0: 规划，还有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是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
0: 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昨天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
0: 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
1: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通过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0: 医疗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到国家医保局近日一发5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大大数据的监管模型研发，还有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的监管。
1: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评审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0: 出行消息，来看到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呢将在15号开始发售。
1: 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已经同步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
0: 再来关注到民生消息，近日呢，北京、杭州、青岛等许多城市的道路绿化带，因为设计精巧的花海园林频频出圈，月季、三角梅等花卉在街头、高架桥上盛放，让人赏心悦目。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
0: 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的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的政策。
1: 瑙鲁政府近日是表示，该国议会当天是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拟将国名由瑙鲁更改为瑙埃罗。该修正案还需经全民公投通过。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昨天发布最新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日117万桶，此前的预期呢是每日138万桶。
1: 早晨8:06，和您分享这个时间的早安心语，把时间和热情用在滋养当下的自己，读一本想看却还没有翻开的书，跟着教程认真的做一顿饭，这些小事看似平凡，却能够帮助你专注当下，稳住心绪。当你全身心投入眼前的事，过度操心的焦虑便很难再夺走你的注意力了。新的一天，试着多做一些让自己沉下来的事，你投入的样子本身就很有意义。

0: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波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5: 护肤品专场，他们家主打的就是天然，没有任何的添加。
6: 是的，
5: 不管你是什么肤质什么季节用着都好用，便宜好用。
6: 就这么说吧，把玫瑰

0: 规啊，
1: 嗯，
0: 直接就玩出各种花样，
1: 对，
0: 开发的这简直了，就是吃的，
1: 嗯，
0: 用的，
1: 嗯，
0: 啊，全部都已经是这玩尽了。
1: 是的，千年汉方呢，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品牌了，对于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听友来说，
0: 老朋友了。
1: 所以待会儿的时间，我们也可以请文博姐来跟我们说一说。现在大家可以先来看一看啊，
0: 对对对，
1: 现在文博和孟勇正在直播，我看还抽福袋呢。
0: 是，
1: 今天有很多的礼品，
0: 对，
1: 也可以进去来跟他们聊聊天儿。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上点进来直播中就可以看到了啊。接下来关注一组省内的资讯消息。
2: 首先来看到时政方面，截至到四月底，河北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1397万亩，率先打赢混善达克南园沙地歼灭战，那么全省的沙化土地也是基本的完成了治理。
1: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四部门呢，是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推动新房购置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见效。新房购置一件事包括房品、商品房合同网签备案、电表开门还有水表开户等八个事项。
2: 雄安新区12345热线持续推进京雄政务双线热线的双向一键转换，那么搭建社区的医保还有就医服务、教育入学等等民生高频事项的共享支持户，那么在五月的上旬呢，已经是实现了第二批1187条的高频知识共享。
1: 2026年首批河北好人发布暨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近日在邯郸市邱县举行，经各地各单位推荐、网友评议、综合审议，高岩等50人组荣登河北好人榜。
2: 保定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禁渔公告，5月16号的12时至7月31号的12时，全市水域实施禁渔。
1: 记者昨天从山姆会员商店是了解到呢，山姆会员商店是石家庄店的极速达配送服务马上上线了，覆盖裕华、长安、桥西、新华部分区域。
2: 再来关注到出行方面的消息，5月14号到7月31号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河北东湾收费站是临时关闭的。
1: 石家庄市友谊大街联盟路至北二环路段今天起呢是断交施工，公交34路、58路、68路、115路、356路五条线路临时调整。
2: 再来关注到一则招聘消息，石家庄市属国企招聘昨天启动了，包括成发投集团、北人集团在内的7家集团面向社会招聘386人，同时招应届生105人，即日起至5月27号登录石家庄国经人才服务网进行报名。
1: 早晨的8:17，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节目啊。

0: 开旺季，也是最好的时候。所以呢，我们会把这个枝头最香最好的那一朵花摘下来送给您。那首先我们要说啊，平时大家最喜欢的就是喝我们那个玫瑰花蕾茶。那今天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中国的玫瑰要看山东，山东的玫瑰要看平阴，是因为这里的玫瑰花是有药用价值的。虽然它可能和世界级的这种玫瑰产地哈，像这个土耳其的大马士革玫瑰啊，或者法国的玫瑰啊，是在同一个纬度线上，都很适合生产玫瑰。但是呢，这里的玫瑰它是在凌晨三四点的时候含苞待放之际就把它摘下来，然后进行这种速冻的锁鲜，然后进行风干，所以它里边就是含盖的这种玫瑰花的精华，包括我们说的玫瑰花精油啊，还有纯露啊，都锁在了那个小花瓣里。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去泡的时候，就是疏肝解郁的效果就是最好的。平时呢我们可能只有99块钱两盒，但是今天呢我们是开二发三，可以试用一盒，所以在我们直播间里会有99块3盒这样的优惠价格，就相当于一盒也就30多块钱啊，就是让大家会觉得哎，还有那个漂亮的提袋啊，送朋友也非常合适，然后拿给家里老人也特别合适。那还有一个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平时我们的一个爆品叫做玫瑰纯露，是吧？就是平时我们一说到那个玫瑰纯露，大家都说哎，有活动啊，有活动我再买。今天玫瑰纯露的价格特合适，平时是99块钱两瓶哈，一瓶是300毫升，但是今天呢我们是99块钱三瓶，同时再赠您一个30毫升的试用装，也就是九十九块九到手是4个。而且我们说到里边已经是包含了精油的成分了，所以您直接用它用这个当水儿去用当水儿去用就很好用。
1: 好，
0: 对，而且今天我们还上了一个爆品哈，就可能你今天你听我连线，然后好像那个嘁哩吐噜的，嘴里都是口水啊，因为我已经吃上玫瑰鲜花饼了。
1: 哎呀，
2: 我刚才就看中你们俩面前的那盒玩意馋的我哟，大早上真的
0: 是，这是我们之前上的品里边从来没有过的。哎呦，我跟这两位说，我今天可开心了，我这早饭都没来得及吃，我是扶墙进来，现在是扶墙出去的，
1: 就溢于言表了都。
0: 真的，昨天刚烤好的，外面很酥脆啊，就是那种千层酥的感觉。里面呢是我们的这种玫瑰花，然后把它熬成了玫瑰花酱，这样它不就带着清甜的味道嘛？再混着玫瑰花馅儿，然后做成的里边的馅儿，然后外面酥，里边又嫩，然后一咬的话，里边还拉丝儿，好好吃。整个这个玫瑰花的鲜花饼一盒呢，平时是59，但是今天我们是溯源嘛，就是29块钱。但是我推荐大家一个规格，好适合，99块钱四盒，而且还给您两个大的那种豪华提袋儿，就是一个提袋里边放两盒，哎，你公公婆婆家放一盒，爸爸妈妈家放一盒，关键很健康，里面什么添加剂都没有，就是活的面，然后烙的酥油皮儿，然后里面放的是玫瑰花的馅儿，好
1: 好
0: 吃。
1: 太好了，这个几家礼物都有了，玫瑰花饼，
0: 主要是里边这好东西太多了，我就不一一说了啊，还有一半的玫瑰鲜花饼等着我吃呢，我这着急，
2: 快去吧，别一会儿让孟勇老师都全给吃了，一个不留。
0: 对对对，我得看着大家。
1: 好了，谢谢文博，
2: 感
1: 谢，谢
2: 谢。
1: 而且、我刚刚一点开这直播间呢，你看不光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纯露啊，包括鲜花饼啊，包括千年汉方正养石的这个阿胶黑芝麻丸，还有这个益生菌的山楂丸，等等。今天东西很全，包括还有这个鲜花酱，
2: 哎，
1: 鲜玫瑰慢熬的，看着就好吃。哎呦，这个中国玫瑰之都啊，玫瑰鲜花入料，这个鲜花酱看着也不错，大家可以去选一选。
2: 什么叫物尽其用
1: 啊？
2: 一个玫瑰花，大家吃的、喝的、用的，全都给你安排上了啊！
1: 这次是我们千年汉方正养石的一个玫瑰溯源专场，大家现在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点进来，下面写着直播中或者视频号上，要么您就回复给力，都能看见这个链接啊！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这场视频直播了。现在文博和孟勇正在给大家来讲。
2: 是的。同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什么，你看现在天越来越热了，咱们出门穿鞋啊，你想舒服又省事儿，一定得踏来一双洞洞鞋。洞洞鞋特别好穿，实穿，关键还好看。今天大家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乐商城，男女款儿童款都有，而且是顺丰直发
1: 的，
2: 一双只要139元起，还加赠给大家5个可以装饰我们洞洞鞋的鞋花。大家想让自己的鞋变得独一无二不一样，就考这鲜花了、啊、
1: 是的，可以 DIY 一下。
2: 对，
1: 1024乐商城，我们520宠爱季满210元、520元都是有满。

赠好礼，添加小助理还可以领无门槛的消费券。明天呢，早晨7:30和晚上的17:30，我们还会开启520专场视频直播，热销美妆、美饰等等的一些爆品，零元抽大牌护肤，福利非常多也是。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就都可以看到了。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我点个至尊披萨、意大利猪酱面、一份炸薯条、一对炸鸡翅，再来杯可乐。
2: 这顿饭的碳水可真的是十足十的量啊！我的减肥计划又泡汤了。
3: 是啊，一提到碳水，很多人可是把它视为自己减肥路上的绊脚石。
4: 可不咋的。
3: 但其实并非所有碳水都如此。研究发现，有一类碳水不仅不会致人肥胖，甚至还有减轻脂肪肝的作用，那就是抗性淀粉。抗性淀粉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比较难消化的淀粉，比如全谷物、燕麦、甜玉米、小麦、高粱等等。市面上未经加工的全谷类、种子类大都含有抗性淀粉。豆类、豌豆、大豆、红豆、黑豆等等，薯类、红薯、土豆，但同时要减少其他主食的摄入量。
5: 那抗性淀粉怎么吃更健康呢？
3: 建议主食凉一凉再吃，米饭、馒头、土豆做熟之后冷藏，抗性淀粉的含量会显著增加，升糖指数也会有明显下降。选水量少的烹饪方式能够减少淀粉的糊化，比如烤土豆的抗性淀粉含量就高于煮土豆。杂粮饭煮得筋道一点，用压力锅煮得很粘稠的杂粮粥，抗性淀粉含量就小于蒸得略筋道的杂粮饭。别盲目购买抗性淀粉，因为抗性淀粉吃多了也可能会引起恶心、呕吐、腹胀等肠道副作用。只要在日常的均衡饮食当中适当增加抗性淀粉的摄入，就能让我们的饮食更健康一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7: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8: 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7: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8: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7: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8: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9: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9: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9: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早晨8:36，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各位还可以来继续回复早安奶茶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有朋友回了一个早安奶茶，说哎，我这样就可以参与抽奖了吗？没那么简单。虽然我们这抽奖方式非常简单，但是
1: 没有
0: 这么简单。你回复早安奶茶，你会看到一条这个链接。
1: 对，
0: 你再费劲一点，你再点击那个链接里头，你在底下留言就可以了。
1: 哎，
0: 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三个花，来猜一猜是什么花。
1: 是呢。
0: 答题，同时呢参与留言就有机会中奖。就只要你留下文字，就是自动进入到我们这个奖池当中了啊。
1: 对，我们看到这个用户0899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水仙，第二个郁金香，第三个串红。这小时候水仙跟串红，你家里都种过
0: 啊。
1: 郁金香还是长大之后在公园里看到过，我天天想参加，我想中奖。
0: 好，
1: 我到上班都忘了，我

0: 今儿这真是记住了，我过来参加一次，难度不大的我就留个言，主要是之前要是有难的我觉得我猜不中那不好意思发。
1: 没事儿，谁也不知道谁谁。你看尾号0899这位朋友说水仙郁金香和串红，小的时候水仙和串，哎呦，
0: 我就、
1: 你刚才念的就是他哈，
0: 这回给大家加深印象了，
1: 加深印象了。下边这位2046这位朋友
0: 啊，
1: 他说郁金香、水仙、串红，貌似都见过、哎，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我主要今天我就是来交作业，大家呢，你交作业之前呢，如果说你有时间，你可以把您的这个 ID 名改一下，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他就是一串数字，
0: 对，
1: 自动生成的这个 ID 名，
0: 是的。
1: 也比较简单，即时新闻客户端你点进来右上角有个小人儿、你点那个小人底下有个系统设置、就可以改您自己的 ID 名了啊。
0: 对，用户6704这朋友说了，水仙、郁金香、串红。水仙啊，就我们每年过年家里边都会买，就是控制不好它什么时候开花，就总是想让它大年三十左右开，但是它要么开得早要么开得晚，开了就行，
1: 是
0: 花开咱就有富贵啊。
1: 好花不怕晚，
0: 对。
1: 看到6654这位朋友，他说水仙郁金香一串红、想要黄金小马送给自己吧、作为十几年老听众了，新开始送儿子上学，开始听音乐广播、一直到今天儿子也考进了重点高中，所以呢我就想要黄金小马，我就送给辛苦多年的自己。
0: 对，挺好啊。3221说水仙花、郁金香，第三个我还真不大认识，不过评论区大家都说了，都有答案了，我也搬一个答案过来，串红花吧，我每天都在听节目，今天忍不住我得来发表一下评论。
1: 好，还有苏这位朋友，他说从2016年上班到现在啊，正好10个年头了呢、每天上下班都是咱们河北音乐广播，时间是非常吻合的。我是一名教师，到了寒暑假有的时候不能每天按时听广播，总感觉缺了点什么、平时因为开车不方便互动，今天啊到单位必须得留个言、希望能中一个黄金小马，因为老公就是属马的，想要送给他。
0: 哎呦，心语星愿这朋友，哎呦，发了一大段的小作文哦。亲爱的女儿，你就像水仙般纯洁坚韧，像郁金香般绽放光彩，又如串红般热情洋溢。在你追逐梦想的路上，我愿化作一匹黄金小马，驮着你的希望和期待，陪你走过每一个清晨和黄昏。高考是你人生重要的一站，但不是终点。愿你以剑为以笔为剑，以梦为马。哒哒哒哒哒哒哒。总之，加油，我的女孩！
1: 加油！把美好的祝愿送给您。
0: 哎呀，也感谢大家啊，每天早上守候在我们的收音机旁，跟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每档节目来积极的互动着、
1: 对，
0: 感谢大家的支持。
1: 水瓶座说很少见呀、早晨是听到大橙子了，习惯下班是你们，总感觉现在好像已经下班了，这何尝不是一种上班的惊喜呢？
0: 哎，
1: 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声音，这是昨天的时候我们中奖的一位王女士，她想要的是什么花呢？
2: 喂，您好，这边是河北音乐广播。您好。
3: 对，我还没想到中奖了。
2: 对对对，恭喜您中奖了。您是今天早上参与的互动吗？
3: 啊，是，因为我这一直从就2000年买车的时候就开始听吧，送孩子上学放学路上听，然后今天早上是因为这两天猜的那个花，主持人一直在描述这个花，我就特别好奇想猜一猜，然后我就把车停到路边，然后想答一下，
2: 就觉得今天这个话题特别有共鸣、是吧，就想参与一下。
3: 对对对，小时候的回忆。
2: 题目里这几种花你哪个印象最深刻？
3: 就是鸡冠花呗，就是小时候家家户户都种这个鸡冠花、串红、指甲花，然后还有什么月季，现在又住楼房，现在这种花都看不到了。
2: 儿时关于这些花有没有特别的记忆呀、
3: 啊？哎呀，那太多了吧！那串红，然后中间那个芯儿可以揪出来，然后特别甜，可以吃。指甲花拿下来搁点什么明矾，然后包在指甲上，然后染指甲。村里的小伙伴一起玩，也没有什么那个手机啊、电视，
2: 就是这种跟小伙伴特别纯粹的时光，是吧？
3: 对对。
2: 现在您还喜欢花吗？
3: 我喜欢花，我家里很多花。
2: 喜欢种花？
3: 我因为我现在住的是个一楼，然后有前面有一小块小院儿、然后就是种的什么月季，屋里养的还有蝴蝶兰、剑客来、三角梅，很多很多花。
2: 哎呦，这家里是有个小植物园啊。
3: 它 他们都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越来越喜欢看。

0: 也是，我到哪儿都喜欢看，喜欢拍，手机里现在都是花的照片。
1: 那所以您想选哪个礼物呢？是鲜花吗？
0: 我想选那个黄金小马，因为我前几天发过一次，想送给我的老公，因为我们结婚22年了，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他就是一直为这个家付出，爱我，包容我，爱我们这个家，挺幸福的，我觉得，感谢他，送给他一个小礼物想。
1: 给他一个小惊喜。那您最近有没有什么一些小愿望或者小目标可以分享一下的？
0: 就是希望全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希望我的女儿她的学业能够顺利，希望我的儿子也健康平安。没有什么特别宏大的愿望。
1: 那就再次恭喜您中奖，祝您生活幸福美满。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

0: 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话题只说热点，
0: 音乐相当带感，
5: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6: 早晨八点五十分，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7: 大家早上好，我是苏达，
6: 我们是
7: 大橙子。
6: 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早安奶茶互动留言帖下边，还有很多朋友也依然在留言啊。用户3933说，我想黄金小马这几个花的是月季、康乃馨和芍药花。不是，咱多多少少，咱点开看一眼。
7: 你把我想说的话说，你但凡看一眼。
6: 他说啊，可能一个也不对哈。
7: 你把可能俩字去掉吧。
6: 我主打就是一个重在参与。他肯定看了呀，他不看他怎么留的这个言呢？你得进到这个帖子下面啊。
7: 主打人家就是重在参与，谢谢您这份重在参与。
6: 我明白了，他就是想吸引咱们注意。
7: 对，人家故意的。
6: 还有。小将这位朋友他说一串红嘛，记得上学的时候，当时去单位门口的时候也会看到这个花。
7: 难道没有忍不住尝一口的？
6: 他尝了，我没敢念。我怕人咱小朋友都模仿了。别小朋友，这不知道的一些花什么的，咱可不能什么都往嘴里塞啊。
7: 但是呢，还有后来有朋友说了，说总感觉现在吧，再去吃那个串红，尝的跟小时候尝的味儿不得一样了，没有小时候尝串红甜了，不知道为什么。
6: 因为你平时吃糖吃多了。
7: 9544这个朋友说了，每天都是上着班做着蛋糕听你们的节目，而且每次都笑得很开心。
6: 哎呦，
7: 那这蛋糕做的一定也很甜吧。
6: 说到这个甜了，其实大家确实平时得控控糖啊。夏天到了，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个黑咖啡减脂攻略流行起来，说空腹喝燃脂，空腹喝的话燃脂300%，运动前喝的话掉秤更快，不加糖的咖啡是脂肪的天敌。评论区就有人晒出说一周瘦5斤的对比图，也有人吐槽说喝了半个月体重纹丝不动，黑咖啡到底能不能减脂？
7: 这事儿吧，这个黑咖啡当中的咖啡因它是能够通过刺激肾上腺素分泌，然后提高代谢率，促进我们体内的棕色脂肪代谢。但是实际效果确实是说笑甚微啊。咱千万不要单就指望着我喝这个黑咖啡就可以躺着瘦了，减脂它没有捷径的。黑咖啡它只是一个可选项而已。
6: 是的，
7: 所以科学饮食加上规律运动，这才是健康减脂的正确打开方式。而且过量饮用或者是错误饮用还可能会伤身呢。健康成年人每天不应该超过400毫克的这个咖啡因的摄入。
6: 是的，喝咖啡也要适量啊。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如果说您确实有点这个心悸什么的，就一定不要空腹的时候再喝咖啡。
7: 因人而异。
6: 我们今天早间的快乐出发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再会啦，
7: 拜拜啦，
6: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机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

0: 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推动新房购置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见效。新房购置一件事包括商品房合同网签备案、电表开户、水表开户等八个事项。雄安新区12345热线持续推进京雄政务热线双向一键互转，搭建社保、医保、就医服务、教育入学等民生高频事项共享知识库。五月上旬已经实现第二批1187条高频知识共享。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申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开始发售。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呢，我省将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推开自己世界的门吧，去爱可爱之人，珍惜美好的事物，少花时间去讨厌自己讨厌的人，花时间去计较让你不爽的事情，就少了时间去体验让你觉得快乐的事。时间是自己的，干嘛不靠近音乐，靠近这个世界你爱的部分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于是彩虹布拉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人都是有一些记性的，就像您昨天晚上喝醉了，现在一听酒这个字儿就觉得哎呀挺恶心，想要吐。就像男人在爱情当中受了重伤，于是说今后呢已经闻不得女人香，但是你听听就得了。你看那个一听酒字就能吐了的人，过两天他照样能喝，受了情伤的再过一段时间呢就好了，伤疤呢好像也没那么疼了啊，只是希望呢下次能够遇到那个对的人吧。继续让我们来听听这首爱的执着的作品，来自梁静茹，思路。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好，现在呢开始送福利了，今天的惊喜盲盒环节就要开始了。在今天的雕刻时光当中，会为大家送出五份由元记串串香、石家庄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支持的泛泛盲盒，每份泛泛盲盒呢包含30串，任选免费吃，没错呢是30串

串儿任选，牛肉、毛肚、掌中宝、小郡肝啊等等，随您选，通通免费。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这四个字，就可以参与其中了。然后呢，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 APP 活动页面，参与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泛泛盲盒了。可能有些朋友听到有点懵哈，您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惊喜盲盒”这四个字，你就按照步骤去走就行了，挺简单的。除了三十串任选免费的福利之外呢，所有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只要参与活动评论到店即享9.5折。那今天这样吧，在雕刻时光节目我在十点半左右我公布今天惊喜盲盒的获奖情况，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惊喜盲盒就可以参与其中了。刘惜君王鹤野大风吹。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3: 音乐
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典型的李克勤式情歌，标志性的沉厚而克制的声线，精准捕捉爱而不得的遗憾与放手后的释然。特别推荐理由：老牌歌手就是能打。李克勤，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梁艳玲呢是在北京长大的，后来呢全家搬到了香港。1993年，梁艳玲呢受到春晚的邀请，然后在北京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彩排。在这个彩排的空隙当中呢，她就遇到了曾经的一位老同学。哎，这位老同学梁艳玲特别喜欢，后来呢梁艳玲就主动表白，为自己赢得了现在婚姻的最初的机会啊。所以想一想啊，真的是也挺神奇的。梁艳玲和她的先生呢，在北京深居简出。梁艳玲说，在舞台上呢，她是一位歌手，但是回到家之后，她卸了妆，一样的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买买菜，觉得挺开心的。还有朋友送了她一个马大姐的称号，很多朋友都一样吧，在外面干练得很，回到家之后又是另外一个模样。像雾像雨又像风，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4: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5: 1024雕刻时光，
4: 1024雕刻时光，
3: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6: 今天早上7:30开始到11点，我们开启了一年一次的千年汉方玫瑰节直播。主持人文博和孟勇呢，为大家带来千年汉方的超顶好货。那么现在呢是北京时间9:40啊，直播人气呢也是持续高涨。今天呢必入爆款呢就是99元的玫瑰精油纯露，补水舒缓，湿敷喷雾都好用，闭眼入不踩雷。另外呢，强烈推荐冬至紫石阿胶膏，共胶品质，配料干净，开袋即食，精装礼盒高端大气，自留送礼都有面儿。不管是护肤养生还是节日送礼，今天的源头价一步到位，满198元就能够抽奖，人人有奖不空手，每15分钟福袋不停歇。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锁定直播间，好价好礼别错过。那继续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腾格尔和白举纲带来忘不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小时候呢，会忘记单词，忘记公式，忘记老师留的语文作业。长大之后呢，忘记放在冰箱里的剩菜，忘记下午要开会。可能是个记性不太好的人吧，但是又真的会清楚地记得你和他的那段故事，对吗？晚芳，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

那个你忘不掉的人有什么出众之处吗？可能他唯独赢了你，就是他不如你那么爱他，仅此而已。人类的占有欲啊，总是对征服不来的人和爱特别的纠结。其实这类歌曲是人类无法成全的占有欲的悲伤表达，包括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 Kelly Clarkson 的 Stronger。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首批河北好人发布，继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近日在邯郸市邱县举行。经各地各单位推荐、网友评议、综合审议，高岩等50人组荣获河北好人榜。保定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禁渔公告，5月16号的12点到7月31号的12点，全市水域实施禁渔。从山姆会员商店了解到，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的极速达配送服务即将上线，覆盖裕华、长安、桥西、新华部分区域。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5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式。

0: 流行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经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通过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的我省将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徐怀钰的一首叮咚啊，有朋友可能和我一样，听到音乐之后会情不自禁的去扭动一下啊。我刚刚在直播间就扭得很高兴，此刻如果可以的话，那跟着音乐欢脱一下这一上午了哈。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

0: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波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4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而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

0: 30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元，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梁咏琪《天使与海豚》。海豚是一种超级美好的动物，海豚妈妈一般是怀胎11个月才会带下小海豚。当小海豚整个身体从妈妈身体里钻出来的时候，海豚妈妈和其他的海豚阿姨会帮助小海豚到水面上呼吸第一口气，然后呢，小海豚就会紧紧地跟在妈妈的身旁游啊游。而当海豚妈妈在水中分娩的时候，其他的海豚阿姨会聚集在一起，以防鲨鱼啊、虎鲸啊这些入侵。然后分娩之后呢，当海豚妈妈去觅食的时候，其他的海豚阿姨就会细心的照顾新生的小家伙，而且呢会围成一个圈子，让小海豚在圈圈里面安心的尽情的玩耍。哎呀，大自然太神奇了，而我们也用了大自然当中很多的动植物做了比方，书写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包括齐秦的这首《浮游》。

齐秦1985年的一首《浮游》，用浮游这个概念来比喻短暂且真诚的爱情，真的再合适不过了。浮游是一种原始而美丽的昆虫，石炭纪就出现了，那么距今呢也就有2亿年这么久，而它们在成功生存时间非常短，就是成虫不吃不喝，有的只能够存活几个小时，长一些的吧能有几天的时间。所以齐秦的这首歌唱的就像是那种爱情，就是一种存在了很久的感情，而至于个体自己的那一份，只是短暂的那一份，却也丰富了整个爱情的历史。周杰伦，爱在西元前。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6: 这里是 FM12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在中国，每一个世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共同记忆。对于80后90后来说，印象最深的欧美歌手艾薇儿拉维尼肯定是其中之一。他的流行摇滚曲风大受青少年歌迷群体的追捧，他的音乐是青春的呐喊，是叛逆的宣言，是对自由的渴望。艾薇儿 Girlfriend。

0: 上午10:30，千年汉方的玫瑰节直播呢，到最后的收官时刻了。马上我们连线主持人新华，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莎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我们今天上午的玫瑰直播呢是持续到上午的11:00，还有半个小时。此时此刻我们的主持人文博和孟勇就在视频直播间正给大家带来玫瑰系列的专场直播，所以啊还没有去看直播的朋友啊，没有赶上这个价格机制的朋友，赶紧抓住最后的小尾巴这半个小时，而且也会不间断的送福袋送礼物。大家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您在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那个视频号上面有一个直播中啊，您直接点那直播中也可以进到哎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您回复给力直接到商城下单都可以。其实为什么今天是文博和孟勇来直播，因为去年的此时此刻他们两个就去到过山东平阴玫瑰之乡，这两个人是从玫瑰庄园，就是玫瑰在土地里长着，然后包括采摘下来，然后两个人采完之后呢又送到车间，然后去蒸馏萃取这个精油，然后提取这个玫瑰纯露，整个过程啊都不光是亲眼见证，是亲手参与的。所以说对这个事儿非常了解啊，是亲手参与，然后把玫瑰从一个一朵玫瑰花，一个玫瑰花瓣啊，给它变成护肤品。我记得当时他们回来，就是因为之前去到车间嘛，回来就跟我们分享，就是每年热卖的这个千年汉方正养神的玫瑰精油纯露是怎么样来做的，就是把那个玫瑰花瓣采摘下来之后啊，去给它蒸馏，蒸馏是为了什么呢，萃取精油做玫瑰精油来用。但是它这个蒸馏提取技术就很先进啊，它能够实现水油分离，所以那个油呢就是精油，水剂部分就是纯露了。所以说纯露啊它不是水儿，它是纯天然的，它没有额外的去添加一滴水，它就是玫瑰花瓣自己的水基部分啊，所以说就很天然，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然后这一次呢我们玫瑰系列专场为了让大家都试一试天然护肤，然后特地给大家争取到了1024的专享优惠。今天卖的特别好的就是那个300毫升一大瓶的玫瑰精油纯露，因为说实话现在天气这么热这么干，大家觉得皮肤也是是吧，又出油又缺水又干燥，然后加上空调一开也一直吹着啊，所以你会一直想往皮肤上去给它补充一点水分。这个呢就属于量大好用还便宜啊，你就可以哗哗哗的往脸上去喷啊抹呀，不带心疼的。原价呢是99一瓶，今天专场啊直接是99发三瓶，也就是说一瓶只要30多块钱，非常合适。下单呢还送给大家30毫升的真空喷雾便携装，这个让大家就是试用啊，然后也就相当于买一发四了。更何况这一款玫瑰精油纯露的生产单位是重瓣红玫瑰精油最新国家标准的制定者啊，所以说大家放心买，它的工艺非常好。就这个玫瑰纯露，我觉得是属于我们女主播人手一瓶的，就平常在办公室就经常能听到呲呲呲呲呲往脸上喷这个声音，就是上脸非常的滋润啊，就你感受到的就是大自然给你的天然的滋养啊，就是这个东西你用。

0: 用完之后皮肤就水当当的，而且还会有收缩毛孔的感觉。今天呢，您买一瓶300毫升的玫瑰纯露，102次玫瑰系列的专场溯源，我们整整三大瓶给您发货，还加送这个便携装，买一发四，只要99。收到快递有很多啊，真的是物超所值。只有在今天我们玫瑰溯源的这个直播当中啊，今天是这个价格机制，所以各位赶紧抓住小尾巴，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随时随地的给皮肤去补水保湿，买一点天然的护肤品。另外啊，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给您准备上了，就是天这两天特别热啊，大家换上轻薄的衣服，鞋也是一样，特别厚特别捂的那种运动鞋可能穿不了了，这个时候想穿凉鞋，想穿凉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双洞洞鞋，就是每年的经典啊，穿上一双卡洛驰的洞洞鞋，这是洞洞鞋的鼻祖，把老爹鞋的时尚和拖鞋的舒适合二为一，就很神奇。他们家洞洞鞋你穿上之后就是非常舒服。我们经常说，我们这款卡洛驰洞洞鞋的选品经理小晕，他是穿着卡洛驰的洞洞鞋去迪士尼遛娃啊，一天走2万步都没事儿的，就是越穿越舒服，你就脱不下来那种。顺丰直发男女款啊，儿童款全都有。价格不用说，你去商场专柜几百块钱一双，今天我们只要139起，而且大家都特别喜欢那个洞洞鞋上往那个洞洞里面安的那个鞋花，对不对？想 DIY， 对，我们今天啊免费送您5个，就是鞋花，你可以自己去装修你的鞋哈、啊，去装饰它。当然我们也预告一下，102次乐商城，我们520快到了，我们520的活动已经启动了，宠爱季满210、满520都有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还能领无门槛的消费券。我们预告一下，我们不光今天有直播啊，我们明天还有直播，明天呢是520的专场直播，明天啊是全品类的，明天早上7点半，明天晚上17点半，我们会开启520的专场视频直播2场，热销美妆啊，然后大家喜欢那些饰品啊，什么各种爆品全都有，还有零元抽大牌护肤，福利满满。同样回复给力，赶紧预约上明天的直播吧。好的，莎莎。
1: 好的，新华，大家抓紧时间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那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周传雄《青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零一年的夏天，穆彦霖在武汉写出了这首《看海》。第二年呢，《看海》被选为周迅专辑《夏天》的主打歌。零二年专辑《夏天》录到一半的时候呢，当时周迅和李亚鹏就到海南去拍电视剧《海滩》去了，制作团队就只好跟着搬家搬到海南。周迅天天是片场、酒店两点一线，终于完成了专辑的制作。所以呢，这首《看海》也真的是在大海边上录制的，带着大海气质的作品。就像是张雨生唱的《大海》，也是非常有底气的，他就出生在海边。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真的希望有那么一片海，涌上来的是希望，退下去的是悲伤。那么伤心的人只要站在大海的面前，就慢慢的被治愈了，对吗？很多时候悲伤也是不需要呐喊的，只需要静静消化。那英莫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2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五月十四号到七月三十一号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河北东湾收费站临时关闭。石家庄市友谊大街联盟路至北二环段今天起呢断交施工，公交34、58、68、115、356这五条线路临时调整。石家庄市属国企招聘昨天启动，包括成发投集团、北人集团在内的七家集团面向社会招386人，同时招应届生是105人。即日起到5月27号，登录石家庄国经人才服务网进行报名。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揭幕，揭幕战是由上赛季的冠军保定队主场迎战第六名的秦皇岛队。中国银行信用卡昨天发布公告，缤纷生活 APP 将于6月30号24时起全面停止服务，相关功能已经全面迁移至中国银行 APP， 这是银行业内首个即将关停的国有大行信用卡 APP。武汉大学近日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公众无需任何预约，仅凭本人身份证即可步行入校，工作日及节假日均开放。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的我省将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田震的一首野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哎，接下来我们说到这个事情呢，依然和花有关系。都说女人是水做的，补水保湿绝对是咱们女性护肤的头等大事。上妆的时候呢，咖啡起皮干巴巴，有的时候还时不时的干痒过敏，其实这都是肌肤在向你发出求救的信号，急需深层补水和滋养。补水呢有不少门道，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护肤达人主持人新华来和我们分享一款超赞的补水神器。
1: 主持人好，是的，补水保湿啊是女性护肤的头等大事，属于刚需中的刚需啊。因为说皮肤缺水不光是干燥的事儿，更严重的是会让皮肤代谢紊乱，皱纹啊、色斑啊这些显老的一些麻烦就会找上门，会加速皮肤的衰老。所以夏天这种干燥的，尤其有时候刮风啊这种天气啊，补水就是刻不容缓。今天呢给各位姐妹带来的是千年汉方的玫瑰精油纯露。我和我们的主持人文博，我们俩用空了很多瓶啊。因为文博这两年每年都会去厂家做溯源直播，而且今年5月14号他还要去溯源，真的是自己去了之后会亲眼目睹整个东西的生产过程啊。就是文博回来之后就还跟我们讲说，这款玫瑰精油纯露就是在玫瑰花瓣去蒸馏萃取精油的时候，通过先进的蒸馏提取的技术实现这个水和油的分离，分离出来那个油呢就是做精油，水剂部分就是纯露。为什么叫纯露？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就没有额外去掺一滴水，就是玫瑰花瓣它自己的水分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防腐剂。而且这款玫瑰精油纯露的生产单位可是重瓣红玫瑰精油最新国家标准的制定者啊。我后来呢也是自己用完之后觉得哇，被种草了，就是他们家用的那个玫瑰花是药典里面记载的食药同源品种重瓣红玫瑰。千年汉方它是有3800亩的自有的玫瑰种植基地，也是国家级的种植示范园区，所以说它选的这个玫瑰品质非常好。产区呢就是在平阴啊，山东平阴玫瑰核心产区。而且很多朋友其实现在买护肤品一定会看配方，对吧？这款纯露干净的就是一股清流，它只有玫瑰花水的原液和玫瑰精油，所以你打开瓶盖就是浓郁的玫瑰花香扑鼻而来。原来呢最早那版纯露我们做的就是只有玫瑰花水的原液，后来呢为了让它更加滋润一些，我们又加了一些玫瑰精油进去，所以真的滴滴都是精华，而且还很温和，就算你用的时候说不小心弄到眼睛周边什么的，完全不会刺激哈、啊。敏感肌的姐妹都可以放心用，水水润润的，就是很清爽很水润，主要是天然健康啊，每次你拍好多你也不心疼，因为价格又很合适。这个东西不光是我们自己的感受，也是经过了权威化妆品检测机构鉴定，说这款纯露补水保湿提拉紧致的效果真的很棒啊，帮您轻松去养出嫩滑水光肌。夏天你可以把它装到那个喷雾瓶里面随身带着啊，随时去喷一喷补水，晒后修复啊，都觉得就镇定

0: 肌肤嘛，很舒服。现在呢，正是玫瑰花盛开的黄金时节，也恰逢千年汉方2026玫瑰节的溯源活动。玫瑰精油、精华乳、面霜，全系列的玫瑰产品，这一套啊，玫瑰精油护肤组合，全年数这会儿优惠力度是至大的啊！平时是599元，今天只要38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两个字，就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今天重点给大家说的这款300毫升的正装的玫瑰精油的纯露啊，玫瑰节活动期间呢是99，到手3瓶，还送您30毫升的那个真空喷雾的便携装，你可以方便你去试用啊什么的，而且这个是可以循环去用的，特别方便。那另外呢，玫瑰节的专属福利啊，就是大家回复"玫瑰"两个字抢购有加码福利是什么呢？活动期间您购买千年汉方全系的产品，累计只要满198，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一等奖是旅游产品啊，千年汉方微度假赠送给您3000多亩自有玫瑰花种植基地的这个赏花的门票2张，而且里面含着4星级的自有的假日酒店的双早的住宿，哎，可以跟家人一块过去住一晚，去玫瑰花园里面去赏赏花，看一看东西怎么做出来的。二等奖呢是189元的玫瑰精油复活精华乳一套，三等奖是参与奖价值69元的千年汉方的产品一套啊。活动详情可以在详情页添加客服来咨询啊。真的，我觉得去玫瑰庄园里面花香遍野，3000多亩，你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啊，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浪漫花海，玩累了可以入住4星级的酒店，环境呢也是非常的舒适啊，服务也很贴心周到，自驾游啊，放松度假都可以啊。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赶紧去抢购吧。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玫瑰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Jason Murray's I'm Yours.

0: 古人
1: 太困了，
2: 哎呀，还是现代好啊，晚上不睡觉可以打游戏玩手机，不像古代只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呀。
3: 谁告诉你古代就没有夜生活了？
4: 古人当然有夜生活，但是不同阶层的人夜生活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普通老百姓天黑就要熄灯，毕竟那个年代的照明方式只有油灯和蜡烛。别看现在蜡烛不值钱，但是啊，纵观古今，只有到了明清时期，蜡烛才开始进入到平民阶层。所以啊，当时点蜡烛那就是在烧钱呢，普通老百姓可消费不起。
2: 那我实在睡不着，还不能出去溜达会儿？
4: 唐朝以前就是不行，那时候有严格的宵禁制度，晚上出门闲逛是要挨鞭子打。但是上层社会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韩熙载夜宴图中就描绘出了南唐兵部尚书韩熙载宴请宾客的热闹场面。所以啊，能不能拥有夜生活主要看你在古代的身份如何了。而这种情况到了宋代就有了缓解，宋代首都开封堪称是不夜城啊，夜市一开，街道灯火通明，吆喝叫卖声不绝于耳，并且宋代的夜市一直延续到凌晨，直到早点出摊，夜市才逐渐的散去。这种人间烟火气比起现在来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可惜到了元朝以及明清时期，宵禁制度又开始了，夜生活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兴盛。所以啊，庆幸我们活在当下，一个可以让我们拥有夜生活的美好时代。最后提醒想要穿越的夜猫子们一句话，要穿越选宋朝。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9: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9: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9: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

爱尔兰克里夫特、罗伊克里夫特在他的作品《爱》当中说过一句子，他说我爱你不光因为你的样子，还因为和你在一起时我的样子。没错，刚刚我们听到来自莫文蔚的一首《爱》，那今天用这首老狼和任素汐的《我要你》来结束今天的雕刻时光，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那接下来呢，您要听到的是1024午间档，糖豆为您主持雕刻时光，明天见。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 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 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块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侧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块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 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块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周四特别节目，我是唐豆。每次还没有到周四的时候就开始琢磨咱们周四特别节目的话题了啊。不知道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个人住一个房子的？本人至今从未拥有属于自己的房产啊，中间曾经租过房，但现在依然是跟父母一块住。今天话题呢，我们来聊一个什么事呢？如果现在给你一个房子啊，不是一间房间啊，是一套一个房子，硬装而且已经 OK 了，软装什么都没有啊。那么发完工资之后，你打算先买什么放到你的这个房子里呢？不要问我还用不用还房贷啊，不用。因为咱家有些听众就是好些人比较严谨啊。我这个人办事你就放心吧，那种还需要还房贷的麻烦事儿，我是不会给你找的。另外本周咱们惊喜盲盒泛泛版啊，已经是昨天就跟大家说过了，对不对？可能有些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那今天我们继续告诉大家，河北音乐广播给大家送福利啊。今天的惊喜盲盒环节，我们节目会送出10份由远记串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支持的泛泛盲盒，每份泛泛盲盒当中包含30串，任意免费选，没错，是全场任意选。那现在呢，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到即时新闻的界面当中，参与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泛泛盲盒。那除了30串任意选免费的这个福利之外啊，所有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啊，只要参与评论区的评论，评论什么都可以啊，到店就可以享受95折。咱们节目属于时间紧任务重啊，就一个小时时间，完一共送10个。大家刚才也听到了，是到石家庄的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所以你看外地的朋友可能也会有所考虑距离的问题。当然如果说你这边有亲戚朋友，你愿意选了之后呢送给他们也是可以的。咱们节目的规矩是这样的啊，如果你想要啊，你说我真的想要，我是一定不会浪费我们这份奖品的，你记得在留言的时候写上选我这两个字儿。昨天石家庄的最高气温是36度，我的意思是，是吧？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房，发完工资之后，你想要把什么东西啊，就买到这个你的房子当中，因为只有硬装，没有任何软装。搁我的话，我先买个空调装上。刚才接班的时候跟莎莎姐聊天啊，莎莎姐说昨天晚上开了一晚上空调。不过认真一想啊，硬装已经 OK 了，没有空调，是不是我开着窗户直接睡在地板上也不是不行呢？问一下大家啊，就现在谁晚上睡觉已经开空调了？反正这个温度在外面，如果是在车里边听收音机的话啊，你会发现开车要是现在不开空调的话，坐在里面不太能受得了，真的。车载空调我已经打开了啊，而且下车还会在挡风玻璃的那个位置放上车内的一些遮阳伞。没有地下车库的时候就是这样，冬天开车冻手，夏天开车烫屁股。你像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啊，说给你一个房，其实可能人家很多听众嘛已经有自己的房产啦，甚至个人名下不止一套，是不是？体会不到那种忽然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的那种心情。我真的我做梦都想有一套就是属于自己的房子，屋子都不用太多，平方也不必太大，对吧？2室1厅啊，说1室1厅啊也行啊，反正都是自己住。当一个人他意识到整个家里只有自己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在厨房煮方便面根本不用挪到外面那个桌上去吃，你直接搬个凳子过来就着锅吃就行。而且点外卖再也不用写地址写到别人家的小区，因为直接写的话自己爸妈会发现。我真的太想自己住了。作息是一个特别大的原因，大家发现没发现，你跟父母住作息永远跟他们都不会一样的。咱都不说年轻人啊，昨天我看个新闻说那个作家余华自曝作息，上午10点睡，下午3点起，一天4杯冰咖啡。我就这么说，
这也就是余华的妈妈不跟他一块住。你看他妈妈如果跟他一块住的话，他敢这么干不？以前我也租过房嘛，我租房的时候晚上10点多我去洗漱，这都算早的了。现在我跟爸妈一块住，晚上11点钟全屋啊，就整个房子的这个灯都熄了，再不睡的话你可能就会影响别人休息。有一回我跟我妈说，我说妈妈，我真的算是我们同龄人里睡得挺早的了。我妈说上一边去啊，想不明白私生活这么干净的人作息你这么乱。看到小西能文能武这位朋友说，秦皇岛中灯目前还在穿秋裤呢。秦皇岛这2天风那么大吗？因为前段时间我刚说了我周围有一个同事还在穿秋裤啊，反正昨天最高温度36度，石家庄。你这么一说我真想下了节目再问问他你还穿着秋裤呢。真不行，别说秋裤了，今天长裤我都没有穿，我直接穿了个短裤。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如果现在给你一个房，属于你自己的房子，而且硬装已经 OK 了，软装啥没有啊？发完工资之后，你打算先买什么放到你的房子当中呢？微信上已经有留言了啊，摸摸说了，先买沙发呗，买个沙发，那至少有个地儿能坐坐呀。反正我先买沙发，然后坐在落地窗面前，往外一指，看，这就是糖豆为朕打下来的江山。第一次听说啊，朕一点不努力，全靠别人打的呀。世袭了可能。三颗葡萄说，豆儿你结婚吧，结了婚就有属于你自己的房子了，而且是3间，想睡哪间睡哪间。当然打扫屋子你也得自己来，好歹有一个自己的容身之所了。有多少女性朋友也是这么想的呢？或者说以前也是这么想的呢？但是现在我跟你的逻辑不太一样了。那房本上我认为不要，就只要不是写的我的名字，对吧？我从来不应该当作是自己的东西看。在别人的房子里生活是不用交房租，但可能需要更大的代价去换取，万一未来有什么变故这都不好说。说来说去呢，还是因为靠自己的力量目前还达不到想要的生活，所以还是得继续努力呀。

有些朋友自己理想当中的房子是别墅啊，因为现在可能家里拥有的房子面积本来就不小，所以想用别墅来弥补一下想象的空间。我跟你说，其实这人呐，物质方面拥有的东西多了，反而最后会更加返璞归真。昨天我看到梁朝伟还有刘嘉玲的消息啊，说现在梁朝伟已经开始捡鸡蛋了。新闻当中这么写的啊，只见梁朝伟左手提着一个精致的金属筐，右手打开鸡笼，从笼子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颗鸡蛋放进筐里。刘嘉玲配文：简单原始快乐。有网友看到之后留言调侃说，他辛苦了一辈子，终于过上了我小时候的生活。还有人说，前段时间也是在网上看张曼玉在挖芋头，现在梁朝伟又捡上鸡蛋了。明星们都喜欢干农活吗？你看人他其实都是对自己从来没有涉猎过的生活充满了好奇和想象。其实如果你天天让他上鸡窝里边捡鸡蛋去，你天天让他上地头上挖芋头去，他可能过不了一礼拜想法又变了。

小飞说了，我肯定在自己的房子里先买一张超级舒适的床，睡个好觉不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吗？另外说，都是我家这两天睡觉早就开空调了。你是开上空调了啊？行云流水说，都是我是一年四季都得穿秋裤。可是后面跟着一个难过的表情，就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啊。你看，有时候女性生理期的时候啊，肚子疼，对吧？她会感觉到热吗？她肯定也是会热的啊。但是另外的一种疼痛，抢在了她感觉到热这个之前。所以你看，好多女性在生理期的时候啊，专门到太阳底下就那么晒着啊，专门坐在那个大石头上烫屁股，她觉得这样对肚子好。明白明白明白，一个表情说明了所有。他不是不想开空调，我奶奶在的时候也是，说你看你们几个屋里都开着空调，你们不给我装，你们不孝顺。哎呀，这一句话说出来把我爸吓的，就也是就装了，开不了空调，因为我奶奶有风湿病，就他一开空调，可能骨头缝里他另外的一种冷，一种疼痛代替了他热的这个痛苦，所以他开不了空调。皮皮这位朋友啊，有道理啊，非常有道理。他说买什么之前不得先装个 WiFi 吗？不然呢，电脑也上不了网，那只能玩扫雷跟纸牌了。就空虚公子说，我会先买一个收音机。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依然是双平台互动。一个呢，就是在大家非常熟悉的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只要在那边啊，即时新闻上发表任何不管什么样的评论留言，都有机会获得我们本周的惊喜盲盒奖品。而且今天我们说，我们节目当中啊，是送十个。风说了，有自己的房子了，门口先挂个牌，闲人勿进。最先买的是一张床，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自己说了算，多自在。

0: 看到即时新闻上，姚一姚说了，听着刚才梁朝伟和刘嘉玲的新闻，他说就像城市里的人会向往农村生活，农村人会向往去大城市旅游一样吧。当你忽然熟悉了这种生活的时候，会不会也会感觉到厌倦呢？又想尝试新的生活。用户6743764说了，豆选我，如果我有一个房子，必须安排一个西厨一个中厨，什么意思啊？还有烘焙台，方便做美食，必须一个洗碗机，然后再洗这些工具。我还以为西厨是厨子，中厨是也是一个厨子，后来发现不是，是两个厨房，一个是做西餐的，一个是做中餐的。哎呀，真讲究。还有好多朋友参与的是昨天的节目啊，最拿手好菜是炖猪蹄儿，还有朋友说是羊杂面啊，行，反正我们也说了啊，不管大家评论什么，只要你能找到我们的1024的惊喜盲盒泛泛版的评论帖子，在评论区留言，都算大家参与成功。非我莫属说，都是选我。我要是有自己的房，我先买一个书柜，把我喜欢的书全部都摆在上面，然后我就坐在地板上看书，听起来好惬意呀。但是我觉得夏天来了，不管怎么着还是得先买空调。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可以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今天周四嘛，大家都知道周四我们的特别节目，如果现在给你一个房，是就像你理解的那样，房本写的就是你一个人的名字，而且硬装已经 OK， 软装啥都没有啊。那么在发完工资之后，你打算先买什么放到你的这个房子当中呢？用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欢乐60分，
7: 搞笑最认真。
6: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看到即时新闻上，用户205126说了，坐等糖豆给我打电话宣布我中奖。咱们本周的惊喜盲盒啊，不给大家打电话了，是直接在即时新闻上大家评论了之后，在我们节目结束了以后，大家一定要看一看有没有给你的回复。每一条下面我会给你一个回复的留言，说恭喜你啊，得到奖品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只要有这条回复啊，你就可以啊拿着你的这条截图，回复的这个截图，去刚才我们说到的元记串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30个串，全场任意去选。当然我们也说到了啊，所有只要参与了评论的朋友啊，还有一个95折。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周四特别节目，我是唐豆。看到西默默说咋的，10000块钱不给了，现在改给一套房了，不开心吗？看到 Sky 这位朋友说，因为是在农村现在盖房子啊，就是你首先有一块宅基地啊，然后你就可以去盖，然后在市里过来的朋友眼里呢，我们这些二层啊三层啊就是大别墅，尤其是我那8米长的书架，在他们眼里那是老大了，选我。家里不是咱都这么趁了，还差着30个免费串呢。我感觉你都能给我们节目提供点啥。对，也跟大家说了啊，因为是到石家庄的新市北路红旗大街店去吃串串嘛，你看你距离上有没有问题，在可以保证不浪费我们奖品的情况之下啊，大家想要奖品的朋友一定在即时新闻那边参与评论的时候写上选我这两个字儿。感谢大家的配合。涛儿说了，发了工资第一想安装的是电梯，如果唐豆给我的是一栋有11层的单元楼，那不得先安个电梯吗？说你这人见过世面吧，11层楼不知道里面本来就带电梯。说你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吧，你还知道安电梯。大家发没发现，无论我们的话题如何变，无论怎么去满足大家的一些要求啊，你听出来了吗？有些人真的已经不满足于当业主了，他可能想当物业甚至开发商。尤其是大家是在那种很高层的写字间坐电梯的时候啊，你发没发现觉得电梯很像一个微波炉，叮的一下就可以出去了，偶尔还会遇到熟人。今天是周四，我们午间到的特别节目，这一天的话题呢基本上都是充满了想象力，当然了那肯定是往好了想，对不对？今天的话题是，现在你有一套房了，属于你的啊，房本写你自己的名，就你一个人名，硬装已经 OK， 软装接下来就靠你自己了。那么发工资之后你第一个想要买入的会是什么呢？大家的选择可能是跟最近的温度跟天气有关系啊，有好几个反正想买冰箱的。刚才那个时段有朋友想买空调的，想买床的，想买沙发的，想装一个 WiFi 的，还没有说想买冰箱的啊，来一个一个来，不着急啊。这是在微信上有一部分的留言。手机尾号6982说，想买一个双开门的冰箱，里面冻上水果饮料还有啤酒，夏天来了没有冰箱怎么办呢？还有微微这条说，冰箱吧，岁数大了很少开空调，冰箱是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降温解暑的利器，而且去超市买了生鲜还有蔬菜，有冰箱能够多存几天。还有木头人说了，520打算给媳妇儿放满一冰箱的玫瑰花，看到网上有人就是这么哄媳妇儿的，我也想试一试，不过不能买双开门的了，买个小冰箱就行了，买双开门得放多少花啊。那是双开门，这家这得买多少玫瑰花啊！而且我建议你啊，就提前买啊。你看人家，哎，反正你心里边还想着说过一下子520啊。你既然说想过的话啊，你提前买这个花，现在就买。哎，几号了？今天5月10号。我建议你现在就买。你等到你眼巴前再买的时候，那花多贵呀！而且大家发没发现，你但凡你收过或者是你送过所谓的玫瑰花，你就会发现我看跟月季差不多少。当天买那贵的。另外说到这儿，大家要是不提冰箱我都差点忘了，最近本人不是喝中药又调理上了吗？你说要是没有冰箱，我那个中药我都不知道往哪放。确实需要先买一个冰箱。嗯，我以前租房子的时候，一开始我不是也没有那个冰箱吗？后来呢，确实我发现得买一个。后来我就买了一个那种特别小的冰箱， 不到400块钱吧，还是海尔的一级能耗，我感觉还是不错的啊。就是它那个冷冻的空间特别小，不过也挺好。对于像我们这种脾胃虚寒的人，最忌凉跟甜，既没有地方放雪糕，也没有地方放蛋糕，想吃的话就没有，也挺好。看到蕊在即时新闻上说，豆儿我来了，如果我有一座小房子的话，可以先买一个大电视跟小沙发，坐在沙发上追剧。厨房得大啊，厨房得大，这样呢就可以把我那些烘焙工具都摆上，然后做各种好吃的。你看到没，我早就说过，咱们家听众就会有这方面的一种能力，无论你聊什么话题，他都能给你扯到吃上面来。有朋友说了，糖豆一天那个饭点节目就是要聊吃的，这能怪我吗？用户8004920说了，我想先买一个床豆，然后再买一个小米电视，选我。就是电视必须得买小米的，别不行是吗？还有159后面是091的这位朋友说，先整个音箱跟电风扇吧，然后拉一个30兆的宽带，然后再买个西瓜，其他都先不管了，听广播吃瓜。快乐每一天说了，都是选我，我买一个3米的大鱼缸，一架钢琴，还有 C 罗的巨幅的海报，手捧大力神杯的那一个。我听出来了，你应该是微信上昵称叫快乐的那位朋友吧。一提 C 罗，我现在都有心跳反应了，我感觉。他就是不管你参与什么样的话题啊，总是要带上 C 罗，超级拥趸。用户931604043说了，都是选我啊，精致人，精致人。有了新房子，那先买什么还能不知道？那不得先买个什么竹炭包啊、除甲醛之类的，就是这种东西吗？我那天好像看新闻了，说那个所谓的这个竹炭包啊，能吸各种像你说的有害气体的这种啊，好像也是噱头。而且那竹炭包放时间长了，对身体本来就害的就不好了，它就是有害气体才。用户691458说了，我先换个门，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钥匙只有我有，这防谁呢？咱就是很多时候你别看周四好像纯想象题儿啊，好像永远都不会存在的这么一个场景，但是大家对待我们周四的话题特别认真。今天周四我们特别节目话题是这样的，如果现在给你一个房，你的了啊，硬装已经 OK 了，软装还啥都没有，发了工资之后你打算先买一个什么放到你的这个房子里呢？欢迎大家来留言。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信息，等着我马上回来。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8: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9: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8: 哇，都是我想要的，
9: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8: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9: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周四特别节目，我是唐豆。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有一本书叫做《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今天午间到的特别节目的话题跟他类似啊，既然是想象，那我们就想的再大一点啊，特别房间这种算了，不要了啊，我们要房，一间啊，不，一套属于你自己的房子，而且还不是毛坯房，哎，砖面啊，地砖啊，白墙啊啥的都铺好了，就差往里边放软装了。那么发了工资之后的第一件事情，你打算往里放点啥呢？刚才有位朋友说，那是不是也得看自己一个月能发多少工资啊？用户118982说了，我特别想先买一只鹦鹉，会说话那种，跟豆一样能陪我聊天，不要豆包，不想跟他聊。洛阳说，02年刚刚参加工作，23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工作半年给家里添的第一件物件是一个960块钱的 TCL 的彩色电视机，想起了过往的一些回忆。是啊，你说咱们家里现在，你别说是这个房子是咱租的房子，还是说咱自己的房子啊，有的朋友可能还得还着房贷，那家里边现在这一样一样东西不都是咱一件一件添进来的吗？所以有时候你得这么想啊，你真的，你或者说你两口子挺厉害的，而且还养个孩子呢，对不对？而且有的人还养仨。梅梅良也说了，嗯，要不咱先买个热水器呢，这一天洗三次澡受不了啊，而且你不得收拾啊，不洗澡受不了啊。我觉得啊，还是得先买个床，包括通过大家今天的一些留言，这个东西可能是最紧要的了，睡地板真容易闹肚子，朋友们。况且你想啊，马桶也还没有买的吗？是吧，感觉许多东西都非常紧要，如果没有真不能算个家。你就说为什么买床这件事情，作为午睡大省山西人，在新房里面第一放进去的东西会不会是床呢？最近有游客中午去山西某动物园参观的时候，就发现就连动物们在中午这个时段都没有醒着的，河马、黑熊、花豹等动物都在午睡。果然如果你了解山西这个省份，你就会知道不管什么物种中午都得睡觉。

也有朋友啊，用户6354940说了选我，买空调呗，肯定先买空调啊。老莫不吃鱼说了，第一个肯定买沙发，而且是得带贵妃榻的那种沙发。我最大的梦想就是睡在沙发上，最大的梦想睡在沙发上。你这辈子是后悔结婚了吗？是吧？结了婚天天让睡卧室，要是不结婚的话，都能天天睡沙发。当然也会有一些比较特立独行的留言啊，这位朋友不让读名字，他说要脸别读名，有房子了不得先买个烤肠机，插上电，把窗户都打开，邻居小孩闻了指定能馋哭，到时候写上一根3块，2根5块，纯肉肠6块钱一根，要用进水加上出水的数学原理，学会花钱的同时得挣钱。我问一下，你就说你家住几楼，生意能这么火爆？学区房里卖烤肠，一天都不一定能卖出去5根吧？我现在顶多见过小区一楼改成商户卖烤肠的，对吧？二楼以上卖烤肠的不多。不过说实话，我挺喜欢吃烤肠。每一次在高铁站还有机场，我都愿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过有一说一啊，这俩地方烤肠卖的是真贵呀。别看现在家长要求孩子说你不能吃这个东西，对吧？你不能吃那个东西，是不是？你是不是这么跟孩子说的？但是你们自己吃起东西来那是相当不忌口。我有一个女同事，她说曾经我也以为我会成为一个成熟的母亲，直到临近40了，跟闺女一人买一根烤肠吃，我的吃完了，我还想吃她的。她说当时我就意识到我成为不了一个成熟的母亲。包括现在夏天来了以后，那可能小孩说想吃雪糕，你会觉得说不让他吃吗？但是真要吃起来，你的吃完了，你就是想吃她的。如果你感觉自己成为不了一个成熟的母亲，可以让你的老公成为一名成熟的父亲，因为我认为一个小孩，一个未成年，至少需要一名成熟的监护人吧。

其实我感觉现在很多家长都非常明白如何应对小孩的一些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从熊孩子过来的，对吧？现在小孩那一套咱都门清啊。你们有没有见过在大街上，可能是因为一个什么东西家长没有给买啊，就是没有如他的意，然后他就开始撒泼打滚，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孩子？我觉得现在依然是有这样的孩子的啊，可能也就见过了。我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小孩，以前我不知道说啊还能这么干。后来我就发现有小孩打滚以后，我心想我可不可以尝试，我能不能够复刻。我小的时候唯一的一次在大街上撒泼，就是因为看到其他的小孩在撒了泼之后，他们的父母都会满足他们，搞得我以为我这样做也行，结果我刚躺下我妈扭头就走。我心想这什么情况呢？那怎么到我这儿一切都变了呢？我跟你说，我刚躺下哭我都没有来得及哭，一咕噜起来我就开始去追我妈，这慢了我都追不上。而且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妈教育孩子非常有自己的一套。我小的时候像西葫芦、茄子、芹菜，一直到现在香椿我都接受不了啊。其实我有很多我不爱吃的菜，但是我妈不会考虑说因为你不爱吃就专门不做这些，不会的，她不会这么干的。她是做完了西葫芦、做完了芹菜之后啊，放你嘴边开始喂，你不爱吃，那么她就问了，这个东西能不能毒死你？妈问你呢，这个东西你吃了会不会毒死你？不会。不会就吃吧，来吃。所以后来我也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我不爱吃，那个面包我也不爱吃，那个菜我也不爱吃。我现在我自己在心里边我就开始问自己了啊，说这个东西虽然你不爱吃，但是食堂做了，这个东西会不会毒死你？不会，那吃吧。搞得孩子现在就是反正也不挑食也。你看包括很多朋友问我，都是你是吃完饭之后上的节目呢，还是上完节目之后再去吃饭呢？我之前也回答过这个问题啊，包括你看我们食堂是11:30正式就开饭了，到我节目结束然后再到我走到食堂的时候，其实已经一个多小时之后了啊。就很多时候我对这个饭没有任何要求，只要还热乎就行。非常好打发。

看到微信上双木林说了，豆儿，即时新闻上咋参与讨论、评论，就是发表文字啊？现在呀，如果你是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你直接发送惊喜盲盒，会有链接自动弹出来，点击链接，按照步骤来，你就能评论成功。还有奋斗也问了，豆儿是在这发信息吗？是的啊，两个平台都是可以的。孟思这位朋友说，我要是有一个自己的房子，我先给自己买一个按摩仪，而且得是高配的那种。说到这儿啊，我还真了解过，你别管说我能不能买起了啊，我真了解过，在今年春节期间，当时北国还开门啊，然后商场当中我又去问了问，具体品牌我忘了啊，像你说的按摩仪最高配那个啊，应该是将近10万块钱。我当时心想，还有没有更贵的呢？我也问了，我说啊，10万最贵的，有没有更贵的？啊，10万还满足不了您的需求。我说是啊，你这个10万，那个再贵一点的20万，再有个30万，这仨椅子加起来，我能买个房了，我都。我真打听了，咱市里的一些老小区啊，有的50万确实能拿下。就看那些拥有老小区的人卖不卖了。实在好，这位朋友也是在微信上互动的啊，他说我得先买个麻将桌，叫几个朋友一块来玩，一个礼拜搞不好我能赢个沙发，再个礼拜搞不好我能赢个电视。你搞不好这房子最后姓人家名儿。搞不好，搞不好啊，所以我还是不建议就是资产拥有的少部分的人啊，去搞点什么股票啊、黄金呀、啊。我以前有个朋友跟我说过，你们不知道吗？不跟大家聊过吗？就说就你现在挣这俩钱的话，你就别一天天挂在嘴边黄金跟股票了。凌云说了，花大钱的房子都给了，家具购置费豆姐是不是也能一块儿出了呢？不能。励志的 Mr. 马说了，我要买个大柜子，里面放各种各样的零食，吃的喝的都要有。之前也跟朋友讨论过啊，就总会说，要是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了，我肯定在这个屋子当中啊，你别管说买什么电器放这里边，肯定得有一个零食柜。大家现在家里有没有零食柜啊？就别说零食柜了，这不夏天要来了吗？就可能有的家庭啊，他会觉得说我批发一批雪糕，这样的话呢，单根算起来肯定比你单买要合适。可是你忘了，你批发一批，这一批雪糕也就是说都进到你的肚子里，你要单买的话还能少吃两根。

再次提醒大家，想要我们这一周惊喜盲盒礼品的朋友啊，一定在即时新闻上评论的时候写上选我这两个字，因为是到石家庄来吃串啊，你看你的距离啊，就各方面的考虑，如果你想要奖品的话，一定要写上选我这两个字。另外就是两个平台都能互动，但是奖品只在即时新闻上送。12:13，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道的节目。今天我们周四啊，周四是午间道每周一期的特别节目。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如果给你一个房写你的名，就是单单属于你一个人的房子，硬装已经都好了啊，那么软装啥也没有呢，那么发完工资之后你打算先买什么放到你的房间里呢？来聊聊。

0: 古人
1: 太困难了。
2: 大家出门有过晕车的经历吗？其实在古代啊，不管是坐马车还是坐船，都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颠簸。成语舟车劳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尤其是古代的马车，它没有减震系统，没有悬挂系统，车轮只有轮毂没有轮胎，甭看人速度不快，但是颠簸程度极高啊。那么古人是如何避免晕车的呢？古人很聪明，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吃一堑长一智。他们发现空间越是闭塞，路面越是颠簸，就越容易晕车。所以古人呢就把马车改造成了露天的敞篷车，然后往屁股底下再铺上厚厚的垫子，用来减震。他们还发现睡着了就不会晕车，所以很多人啊一上马车就会倒头就睡。有些古人还会随身携带生姜片，感觉晕了呢就含上两片。中医角度来说，生姜片能温胃散寒，和中降逆，可辅助治疗多种呕吐。在晕车的时候含服生姜片，能帮助缓解晕车导致的恶心呕吐等症状。那么含生姜片到底有用吗？确实有，但是不多。现在医学发达了，有各种晕车药了。提醒各位，出远门之前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喂，金钱吗？

0: 时装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2: 世界很吵，
3: 心情不好，
4: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5: 你会发现
2: 快乐多了，
5: 烦恼
2: 就会逃跑。
6: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是午间道周四特别节目，我是唐栋。今天特别节目下本了啊，每个人送你们一套房。你在微信上说，如果豆儿送我们一套房，那我们家来讲必须得是三室，还得是两厅，因为儿子姑娘都大了，已经不够住了。媳妇儿说要买一张大床，她现在就想躺着听豆儿的节目。儿子想买个大的书柜，他的玩具已经放不下了。闺女想要一台大的电视，谁也别想影响她看动画片。至于我，不得想着怎么多挣点钱呀？对呀，我只负责硬装。刚才在抖音上有私信说，为什么关注了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屏幕夸嚓一下黑了，我说会不会是没有电了呢？目前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说过只一关注夸嚓一下屏幕黑了，可能是您手机的问题。如果说是收听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选择去另外的软件上去收听，只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跟节目互动。另外我们节目是双平台互动，一个是即时新闻上，一个是河北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都可以啊。当然了，惊喜盲盒这周的活动我们确实是只在即时新闻上送，以前其实也是。所以想要奖品的朋友啊，一定要转移到即时新闻上去互动。怎么转移呢？你就在公众号上发送惊喜盲盒四个关键字儿，会带着你到即时新闻上那一端的。想要奖品的朋友，最后一波了啊，12:24了都，最后一波。你想要奖品的话，一定要写上选我这两个字儿。再次告诉大家，我们这周的奖品呢，是由元记串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支持的30串啊，全场任意选。有些朋友可能琢磨出来我选人的时候的一些逻辑啊，我选人就觉得说，刚开始给咱们捧场的，我觉得得送一送，那到最后给咱们收尾的也得送一送啊，中间呢我们也得管一管，基本上这就是我的一个逻辑。而且今天我们是送10份，只要不到12:30，大家都有机会。想要奖品的朋友一定要写上选我这两个字儿。看到有位朋友一直是在微信公众号上留的言啊，我刚才我也说过了，只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是不算数的啊。当然我们也看一看在微信上大家留言的一些文字。小苹果说了，豆儿，我特别想往房子当中装个游泳池，你就说就咱石家庄这天儿往水里一跳。

0: 多爽啊，是爽啊，但你说像这种露天的游泳池，就咱石家庄今天这个温度这个天儿，它不会晒烫吗？那如果说不会的话，那太阳能的水它是怎么晒的烫的呢？又酥又幼的鱼说了，那肯定先买一个好使的马桶，要不然我的老公会疯。是的，咱们光想了 WiFi， 想了带贵妃榻的那种沙发，还想了冰箱，想了彩电，想了装玩具的地方，想了装那个其他的什么椅子就柜子啊，是什么一些东西，马桶，人最本能的东西啊。咱都没想到。ZB 这位朋友说，啥也不买，如果豆给我一套房，我立马把它给卖了换成钱，看着钱我不得哈哈大笑吗？宇硕说了，我想在旅游景点买一个房，不用特别的大，就是休礼拜的时候可以去玩一玩。小黄人说，豆儿打字慢，好久没互动了，但每天都在听，我想买一个蒸烤一体机然后做美食。还有英在路上说，想先买一套做饭的，买个电蒸锅。脚踏实地说，我买一个毛毛虫，不是好利来那个面包。是一种玩具啊，毛毛虫玩具，可以抱着它，可以当枕头，生气的时候还可以怼它，然后也可以扔它，怎么着都行。哎，就这个东西它给人提供一个情绪价值。哎呀，飞扬这条真的是太多字儿了，太多字儿了啊，我看我们时间已经超了。每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话题上面的这个留言都读不完，尤其是双平台互动之后啊，在这里确实要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了。12:27，那线上的活呢我就先干到这儿，线下的活呢也就是结束了之后，我要去选择十位幸运听众送上我们刚才说到的串串香的惊喜盲盒礼品了。行了，等着我吧。大家也记得看一看啊，有没有在您即时新闻上评论下面有我给您的回复，恭喜您中奖之类的文字信息，记得截个图。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0: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 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6: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7: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6: 哇，都是我想要的。
17: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6: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7: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8: Welcome to Music Energy Station。
19: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20: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21: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0: Right here。
19: 我们给你更多。
22: We give you more。
20: More。
21: 最热门。
22: 最新鲜。
19: 最经典。
22: Classic。
19: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22: Join us。
23: It's time to get high。
19: 步履不停。
21: 音乐不止。
22: Non-stop。
19: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23: More music。

王力宏的一首《爱你等于爱自己》，年轻时候听的歌真的会影响一辈子的音乐审美，感恩我们曾经见证过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吧。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下面是一首最近在热歌榜上翻红的老歌，没有特别老，但是也是很多年前的歌了。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们有一天在车上望着天空，然后脑子里就突然产生了一段旋律，就是这样突如其来的灵感大爆发。这首歌是透过18岁女孩的视角来看世界，渲染着青春期的那种爱恋，内心的忐忑不安惆怅期待，真实感受着爱的甜美和苦涩。来听 By Two， 这叫爱。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
1: 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

0: 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5: 音乐 so hot。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恋人》、《等你的季节》、《人生路漫漫》、《Run Wild》、《向风而野》、《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海与你》、《月亮照山川》、《想你和我们的以后》、《我们俩》、亲爱的你啊。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距离上一张专辑整整过去了10年，火星哥 Bruno Mars 再次推出了新专辑 The Romantic。 这张专辑当中融合了他最喜欢的 Funk R&B 曲风，当然还有他老家不可或缺的拉丁曲风。这张专辑当中不再有那么多的炫技，少了复杂的编曲，反而突出了他本身的高超的直击人心的嗓音。这种做减法的举动让他这首歌成为了很多人喜欢歌单当中的心头好。放下成熟男人的戒备，让真诚和热血充斥在旋律当中，一起来听 Bruno Mars 火星哥的新歌 Risk It All。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年来，河北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河北乡村连线成片建设，引领全省村庄迭代升级。截止目前，全省累计布局建设省级河北乡村重点片区49个，建设省级河北乡村1.3万个以上。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6年拟采取公开选聘方式招聘工作人员6名，即日起至5月18日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河北疾控网。近日，一款名为 My Dream Pizza 的休闲小游戏持续占据

0: 海外平台 TikTok 最受欢迎小游戏榜单前列。据悉，这款小游戏来自中国邯郸。昨天，大疆官方商城上线多款产品的优惠活动，涵盖多款热门产品。5月13号至5月20号 ，Osmo Pocket 3标准版售价2299元，较首发价格降价1200元。张雪机车昨晚发布说明，部分82022机车启动后处于怠速状态时，机油泵有概率出现供油不畅。82022机车目前停止生产，暂停交付。研究发现，凉快穿衣有条温度分界线，当皮肤温度高于气温时，露出四肢有助散热。那环境温度接近或超过37度时，人体热量的散发几乎全靠出汗来完成。建议穿宽松长衣长裤，会比露出皮肤更凉快。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由赵新编辑，阿文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4: 最热门、
5: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7: 导航系统正常，
8: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9: Never stop。

这个熟悉的旋律是不是帮你找回了真情告白的追剧记忆呢？胡兵曲颖的一首《不只是朋友》。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胡兵曲颖绝对算得上是比较早期的大家磕得很上头的影视 CP， 下面的一首歌曲也是来自类似这样的一组 CP，古天乐和轩轩啊，这是两个人首度携手的合唱作品，以音乐诉说一段命中注定的爱情传说。动人的旋律交织久别重逢的画面，缓缓铺陈出横跨时空的浪漫篇章。那很多人在看到这个组合的时候，还没有听歌就已经开始激动了。网友热评：古轩 CP 粉战歌啊！这是来听古天乐、轩轩《无时空之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

0: 适合国人体质。
1: 君乐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Welcome back.
5: 不止音乐
6: ，Your music
7: never stop.

这首歌曲来自唐嫣罗晋《天赋》，这首歌呢也是古装剧《锦绣未央》的片尾曲，情意浓浓，意境悠扬。那唐嫣是以甜美的嗓音表白，罗晋温柔回应，两个人一刚一柔的声色音色动情合唱，道出彼此心意相通的纯纯爱恋。那当然这一对也是非常非常甜的影视 CP， 并且是走向现实中的真 CP。接下来听歌之前，先来给大家送波福利吧。那如果午饭吃得晚的朋友，可能还在考虑到底要吃什么，那今天的惊喜盲盒环节就给大家来送饭饭啊，饭饭盲盒特别版。那节目会送出由元记串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支持的饭饭盲盒，那每一份饭饭盲盒里边会包含30串任选免费吃的福利，30串任选免费。那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客户端活动页面参与评论，就可以来参与这个抽奖活动了。那参与评论呢是任意评论都可以，今天的饭饭盲盒一共有5份会送出大家，中奖率还是非常高的，赶快来参加哟。那除了30串任选免费的福利之外，那所有参与这个活动评论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到店即享95折，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那其实今天第二个小时听到了3首歌了，胡兵曲影、古天乐、轩轩、唐嫣、罗晋，哎，大家应该已经猜出来今天不止音乐，我们就来听影视 CP。下面的这一对跟唐嫣罗晋一样，都是因戏生情结缘，然后走向了现实，成为真正的 CP。 那两个人呢是因为步步惊心结缘，跨越17岁的年龄差组成家庭，育有一子，还小名步步，也是因为两个人结缘的这部剧嘛，啊，来纪念他们的定情之作。这今天我们会听到的这首歌啊，并不是《步步惊心》里面的歌，而是两个人婚后首次的音乐合作。整首歌听起来呢是轻快温暖，洋溢着那种非常浓的幸福味道。来听刘诗诗、吴奇隆《手牵手》。

0: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2: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1: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2: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3: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2: 拨打1万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两大欧美乐坛顶流的世纪合作，一发布就空降冠军。歌曲以70年代 funk 旋律为基底，副歌的旋律洗脑，爆发力嗓音与丝滑转音完美碰撞，这才是流行音乐该有的样子。 Lady Gaga Bruno Mars Die with a Smile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都说女人是水做的嘛，补水保湿绝对是女性护肤的头等大事。上妆的时候呢，卡粉起皮儿，干巴巴的，时不时的皮肤会出现那种干痒、过敏、发红的情况。其实这都是你的肌肤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急需要深层补水和滋养。那补水有不少门道，今天我们就赶快邀请了护肤达人主持人新华来给大家分享一款超赞的补水神器。
1: 主持人好，是的，补水保湿啊，是女性护肤的头等大事，属于刚需中的刚需啊。因为说皮肤缺水不光是干燥的事儿，更严重的是会让皮肤代谢紊乱，皱纹啊、色斑啊这些显老的一些麻烦就会找上门，会加速皮肤的衰老。所以夏天这种干燥的，尤其有时候刮风啊这种天气啊，补水就是刻不容缓。今天呢，给各位姐妹带来的是千年汉方的玫瑰精油纯露。我和我们的主持人文博，我们俩用空了很多瓶，因为文博这两年每年都会去厂家做溯源直播，而且今年5月14号他还要去溯源，真的是自己去了之后会亲眼目睹整个东西的生产过程啊。就是文博回来之后就还跟我们讲说，这款玫瑰精油纯露就是在玫瑰花瓣去蒸馏

0: 萃取精油的时候，通过先进的蒸馏提取的技术实现这个水和油的分离，分离出来那个油呢就是做精油，水剂部分就是纯露。为什么叫纯露？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就没有额外去掺一滴水，就是玫瑰花瓣它自己的水分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防腐剂。而且这款玫瑰精油纯露的生产单位可是重瓣红玫瑰精油最新国家标准的制定者啊。我后来呢也是自己用完之后觉得哇，被种草了。就是他们家用的那个玫瑰花是药典里面记载的食药同源品种重瓣红玫瑰，千年汉方，它是有3800亩的自有的玫瑰种植基地，也是国家级的种植示范园区。所以说它选的这个玫瑰品质非常好。产区呢就是在平阴啊，山东平阴玫瑰核心产区。而且很多朋友其实现在买护肤品一定会看配方，对吧？这款纯露干净的就是一股清流，它只有玫瑰花水的原液和玫瑰精油，所以你打开瓶盖就是浓郁的玫瑰花香扑鼻而来。原来呢，最早那版纯露我们做的就是只有玫瑰花水的原液，后来呢，为了让它更加滋润一些，我们又加了一些玫瑰精油进去，所以真的滴滴都是精华，而且它很温和，就算你用的时候说不小心，弄到眼睛周边什么的，完全不会刺激哈。敏感肌的姐妹都可以放心用，水水润润的，就是很清爽，很水润，主要是天然健康啊。每次你拍好多你也不心疼，因为价格又很合适。这个东西不光是我们自己的感受，也是经过了权威化妆品检测机构鉴定，说这款纯露补水保湿提拉紧致的效果真的很棒啊，帮您轻松去养出嫩滑水光肌。夏天你可以把它装到那个喷雾瓶里面随身带着啊，随时去喷一喷补水，晒后修复啊，都觉得就镇定肌肤嘛，很舒服。现在呢正是玫瑰花盛开的黄金时节，也恰逢千年汉方2026玫瑰节的溯源活动，玫瑰精油、精华乳面霜全系列的玫瑰产品，这一套啊玫瑰精油护肤组合，全年数这会儿优惠力度是至大的啊，平时是599元，今天只要38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两个字就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今天重点给大家说的这款300毫升的正装的玫瑰精油的纯露啊，玫瑰节活动期间呢是99，到手3瓶，还送您30毫升的那个真空喷雾的便携装，你可以方便你去试用啊什么的，而且这个是可以循环去用的，特别方便。那另外呢，玫瑰节的专属福利啊，就是大家回复玫瑰两个字抢购有加码福利是什么呢？活动期间您购买千年汉方全系的产品，累计只要满198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一等奖是旅游产品啊，千年汉方微度假赠送给您3000多亩自有玫瑰花种植基地的这个赏花的门票2张，而且里面含着4星级的自有的假日酒店的双早的住宿，可以跟家人一块过去住一晚，去玫瑰花园里面去赏赏花，看一看东西怎么做出来的。二等奖呢是189元的玫瑰精油复活精华乳一套，三等奖是参与奖价值69元的千年汉方的产品一套啊。活动详情可以在详情页添加客服来咨询啊。真的我觉得去玫瑰庄园里面花香遍野，3000多亩，你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啊，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浪漫花海，玩累了可以入住4星级的酒店，环境呢也是非常的舒适啊，服务也很贴心周到，自驾游啊放松度假都可以啊。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赶紧去抢购吧。
1: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

0: 9.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杨子谭健次合作的一首《偏爱人间烟火》，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长相思》的推广曲、片尾曲。歌曲的两位演唱者正是剧中的两个人物，歌曲呢也是以剧中的角色小夭、向柳从相知到别离的剧情为背景，两个声线清澈甜美、低沉磁性相交织在一起，展现出来对平凡生活的向往。古偶里面呢，真的是特别容易诞生那种特别经典的，让大家磕得很上头的影视 CP。 下面的这一段也是，这也是热播剧《花千骨》。《花千骨》的片尾曲就是由两位主演一起来默契合作的，当时这部剧是虐心浪漫，所以这首歌曲也是展现了这样子的基调，完美诠释出剧中两人复杂深刻的情感纠葛，从师徒情深到相爱相杀，最终到无奈释怀。来听霍建华、赵丽颖《不可说》。

接下来说到的这一部爆款的古偶《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不过我们今天要听到一个电影版的同名主题曲，也是两位主演的献唱，刘亦菲、杨洋《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不止音乐吧。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全面加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全国103个国家创新型城市当中，石家庄是排名第37位，两年跃升了16个位次，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26年以来拟采取公开选聘的方式招聘了工作人员7名，即日起至5月22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官网。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时间自5月份持续到12月。近日，江西的袁女士在淘宝店铺百年老凤祥黄金直销购买所谓的足金戒指之后，戒指经鉴定系金包银，事件已经曝光，涉事店铺已经退款，目前呢涉事店铺已经被关闭。昨天特斯拉中国针对多款的车型推出了轻松贷方案活动，至今今年的5月31号，方案是低首付加低月供加尾款，还提供了零息等方案以及及时的限时特惠福利。研究证实，有一些购物是在维系心理健康，买杯咖啡、买件衣服、买点没用的小东西，其实这些都是在维系我们的心理健康的必要的开支。当人们在购物之后，大脑当中释放的多巴胺增多，让人处于愉悦的状态。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雷雨是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幻。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

刚刚是蔡淳佳版本的爱如潮水，潮了苦情的挣扎，多了很多属于潮水一般的清爽感。那这首歌呢是李宗盛创作作品，当年他写完了之后抱着怀疑的态度的尝试着给了张信哲来唱，没想到这首歌就被唱红了。后来他跟张信哲也有了更多的合作，再比如说下面的这首我是真的爱你，也是李宗盛作品张信哲来演绎的。那这首歌张信哲唱的清爽执拗，李宗盛后来在演唱会里面也唱过，李宗盛的演绎则更加的沧桑动人。其实同样的一首歌，这两个版本都是好听的，只是呈现出了一种情感不同的声音表情。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乐随心动，下午两点到四点陪你一起来听歌，我是圆圆。你也可以跟我来进行一个及时的聊天，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惊喜盲盒，那除了可以及时来互动留言之外呢，还可以得到我们本周的泛泛盲盒奖励。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为了减肥，相信不少人试了各种方法，节食、运动，甚至是我这喝口水都能胖的体质，求求了，让我3个月瘦10斤吧。
2: 哎，
1: 如果我跟你们说还有一个既简单又高效的瘦身法宝，那就是睡觉躺瘦，你会不会开心一些呢？
3: 真的能躺瘦？
1: 研究发现，在没有任何饮食或运动指导的干预下，让习惯性睡眠时间少于6.5小时的超重人群，把睡眠时间增加1小时之后，每天的总热量摄入会减少270千卡，这相当于少吃了3碗米饭呢。好了，有了研究做依托，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到底要怎么睡才能躺着瘦呢？睡眠时长要睡够，不管是7到9个小时还是7到8个小时，这都是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平均睡眠时间，具体到每个人因人而异。怎么来判断呢？很简单，只要第二天醒来感觉大多数时间都能保持足够的清醒，也能保持足够好的注意力，不影响当下工作和生活，就说明你睡得还可以。要有深度睡眠，当我们进入到深度睡眠阶段时，体内的瘦素分泌就会相应增加，另外饥饿激素分泌也会减少，自然也就会让我们吃得少。睡眠要规律，不能出现今天晚上10点睡，明天凌晨1-2点，甚至后天熬通宵，白天再补觉的情况。不过减肥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儿，而是一种基于日常的生活状态，最终养成一个良好的健康生活方式。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2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很多时候创作的灵感都是一瞬间迸发出来的，比如说刚刚的这首《鬼迷心窍》，灵感来源于李宗盛有一次坐飞机，然后遇到了一位空姐，以她为灵感写了刚才的这首歌。你看，有时候创作里面的想象力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也不必历经

很多的歌手在有了孩子之后都会为他们来创作或者演唱一些歌，刚才王铮的这首《对你说》就是他当年写给他们家孩子的歌哈。听起来呢，其实这首歌的情绪不是很高，但是对于孩子那种由心而来的深情都融入到了这首歌的表达里面。那不知道他的这首歌是不是也正是你想要对孩子说的一些话呢？那很多时候爱都是需要来表达的哈。那我们今天上午的10:30，千年汉方玫瑰节直播来到了最后的收官时刻了。那马上这个时间段，我们的好物推荐也依旧要连线的是新华来继续。

0: 去听听他的分享。秦华你好。
1: 你好，圆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我们说到这个跟大家分享到的，今天上午我们有一场直播，然后我们这个直播呢就是关于千年汉方的溯源啊。我们这个溯源，这个今天早上是我们主持人孟勇还有主持人文博一起给大家进行的直播。先来讲为什么是。因为他们两位在去年这个时候就已经去到了山东平阴玫瑰之乡去给大家找这个好的这个玫瑰了哈，当时去到的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些护肤品啊什么的他们的原产地，哎，所以真的非常好。两个人去了之后就是从玫瑰庄园里面了解这个玫瑰花瓣的成长，然后到采摘玫瑰花，然后再到把它做成护肤品，到生产车间，全流程参与，都不是说亲眼所见，而是亲手参与啊。所以说你收到的护肤品很有可能就是文博和孟勇共同来制作的。然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也是因为今天有溯源直播嘛，上午我们是直播到11点，所以今天全天大家都可以享受到溯源直播的一个超低价。今天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哈，我们这个玫瑰精油的纯露，然后呢今天原来是99块钱一瓶，99直接发3瓶，相当于一瓶只要30多块钱。除此之外呢，我们再送您一个30毫升的真空喷雾便捷霜，大家带着也特别的方便。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天买1发4。哎，真的，他俩去了回来就讲说这个采摘了那个花瓣之后，然后把它怎么去蒸馏，蒸馏就是为了萃取那个玫瑰精油嘛，然后。除了这个油之外，它会做到水油分离的这么一个技术，然后那个水剂的部分就是这个纯露，所以它就是玫瑰花自身的水分，它没有额外的去加一滴水，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添加剂什么的，所以非常健康。所以你要想用点天然的好东西补水的，你就用这个，用完之后真的那脸水当当的，而且我真的觉得每次用完之后挺收缩毛孔的啊，大家可以去试一试。而且还用的那个玫瑰花都特别好，而且他们家呢也是重瓣红玫瑰精油最新国家标准的制定者，生产工艺也非常棒，所以感受一下大自然带给你的滋养啊！今天回复给力，99块钱买1发4，这是我们专场溯源才有的活动机制啊！300毫升一瓶，我们今天99发3瓶，再送一个30毫升，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回复给力呢，天一热啊，大家都是穿的越来越轻薄了，然后鞋也是太热的鞋觉得开始出汗了，然后你可以穿一双什么呀？凉鞋或者凉拖。今天我们有卡洛驰的洞洞鞋，哎，我觉得洞洞鞋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穿啊，又时尚又舒服。然后今天我们带来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就是卡洛驰嘛，做洞洞鞋的鼻祖哈，又有老爹姐鞋的时尚，然后又有这种洞洞鞋的这种舒适感哈，拖鞋的舒适感。你穿上之后，你就会觉得哇，就是你想去哪儿啊？我们经常说我们这个选品经理，然后小晕，他就是他选的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然后呢，他自己就是每次都是穿着洞洞鞋出去玩。他经常说最极限的一次是什么？是穿着洞洞鞋去迪士尼遛娃。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个鞋有多舒服，就是卡洛驰的这个。今天男女款都有，然后儿童款也有啊，139起，你回复给力就行。另外呢，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明天还有直播啊，明天上午7点半，明天下午17点半，我们各有一场，是520的直播，这是一个全品类的，就是各种什么美妆啊、护肤品啊、什么这个饰品啊，然后一些好吃的呀，什么都有哈，而且有0元抽这个。大牌护肤的奖品，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预约上我们明天的直播，这样就不会错过了。而且520宠 ID 啊，我们现在大家就可以享受一重优惠，是什么呢？就是你购物满210或者满520还有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还能领无门槛的消费券，所以各位赶紧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圆圆。
0: 好的，新华，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来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也》主题曲，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干净细腻的声线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治愈每一段离别与遗憾。特别推荐理由：一句我在啊，回应所有思念与牵挂。郁可唯，我在啊。

14:41，欢迎你来到集合 NPC 的环节。每一年的五月份开始，毕业季就近了。你还记得你毕业那年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吗？小时候总觉得长大遥遥无期，可后来呢，仿佛是一转眼就到了毕业的年纪。时不年华组合在20多年前有一首唱给毕业生的歌，名字叫做《今天我们要走了》。从毕业开始，曾经在一个教室里的我们会走向不同的人生。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带着夏天的味道的一首歌，林俊杰跟金莎的发现爱。夏天是吃各种冰淇淋的时候哈，但是也别贪多哟。14:50，也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我是圆圆。本周我们的惊喜盲盒是泛泛版，泛泛盲盒那是给大家送美食的。如果说你想要来参加，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这四个字，就会看到一个链接，点开链接来我们的评论区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了。我们今天月随心动依旧会送出5份由元记串串香新市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支持的泛泛盲盒，每份泛泛盲盒里面包含30串任意的免费吃，就是这30串你可以任选哈，只要店里有的都可以随便你挑选。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然后点击链接转跳到即时新闻APP活动界面来参与吧。那如果说你

没有得到这个30串的任选免费福利也没关系，所有在河北音乐广播回复了惊喜盲盒的听友，参与了留言的听友，到店即享95折。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期待你和我在每首歌里体会和分享，继续乐随心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是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的中西部、保定、石家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
1: 稍后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刚刚林娜的这首歌名字叫做跑，初夏时节气温升高了，但是跑起来的时候感受到的风还是可以有一丝的清凉感的。那这几年呢，马拉松大热，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身旁不少人也开始准备或者是已经开始报名跑马了，仿佛这已经变成了现在年轻人或者说想要一直保持年轻状态的人们很愿意去尝试的事情。不过呢，跑马不能着急哈，如果之前没有怎么运动的话，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慢慢来。当我们把整个世界都当成一个大大的游乐场，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体验感啦。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一起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继续来听到这首《玩乐》，来自于方大同。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波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4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0: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1: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0: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1: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处在想要拼命地抓住青春尾巴的年纪？我们为什么总是觉得青春特别的美好呢？大概就是因为那个时期的我们有着最无畏的勇敢和最好的执行力之下的体力吧。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两点坚持得再久一点，是不是就能够拥有了更加闪亮的青春岁月呢？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弦子，做自己的光。也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那有些歌就是能够带来情绪的正向能量的，当我们时不时的听到它们，总能够感受到好好生活的美好。

刚刚是华晨宇的一首歌，普通到不普通的人生是他的名字。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到我们只是大大世界里面的最普通的普通人？人生啊，你想要怎么样度过呢？也许这是每个人都思考了太多年的问题，然后在这种思考当中很多年就这么过去了。后来才发现，无论是平平淡淡的福气，还是不断改变跟尝试的五彩斑斓，都是

0: 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有你
1: 更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4: 两大欧美乐坛顶流的世纪合作，一发布就空降冠军。歌曲以70年代 funk 旋律为基底，副歌的旋律洗脑，爆发力嗓音与丝滑转音完美碰撞，这才是流行音乐该有的样子。 Lady Gaga, Bruno Mars, Die with a Smile.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也随心动之心动之又整十年，今天要回到2006年，20年了。那一年呢，周笔畅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发行，名字叫做《谁动了我的琴弦》。专辑的同名歌呢，也是当年周笔畅个人的第一张专辑里面的成名曲之一。它是小柯词曲并且编曲的作品，有着他的创作当中那种舒缓又流畅的旋律和简单但是恰到好处的氛围感。这些年最流行的中国风的曲目，在那些年最流行的中国风曲目当中，周笔畅的这首歌也是其中很优秀的作品。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是跟深爱的人分开多年之后，如果再见面的话，要说些什么呢？当我们等过了岁岁年年，总以为再见能够云淡风轻，但是那一刻也许千言万语到了嘴边，也只剩下红了眼眶的沉默。那些心里的牵挂，其实也已经跟往事一样，留在了从前。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一起来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本周我们的惊喜盲盒是泛泛盲盒，那本周为大家准备的是30个串串免费吃，由元记串串香来提供的哈。如果你想要来得到它，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这几个字，到我们的指定链接底下评论留言，就有机会得到它了。所有的评论者只要参与，都可以享受到店95折。

蔡健雅的这首《若你碰到他》，这首歌的灵感是来源于蔡健雅观看一部电影的片段，女主角在街头偶遇了旧情人，两人眼神交汇却无法言语，这个画面让她陷入了思考。她想，如果我碰到了曾经的他，我会说什么呢？整首歌的情绪其实是从脆弱挣扎，然后到逐渐走向释然，这也许是我们面对失恋的伤感的时候最普遍的心理防御机制，但是也的确能够帮助我们更早的放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一零二四，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6: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和各位来分享家装知识，也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随时一起来聊聊天，互动一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朋友家或者说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一种家，就是它看起来呢不新也不旧，有一点那种从20世纪中期穿越过来的感觉。你会看到这个空间里面的配置，比如说柚木色的细腿家具，非常圆润的线条，还有几何图案的地毯，包括角落里可能会放上一盏像外星人一样的落地灯。整体看起来呢很复古，但是又不过时，很简约，但是呢比北欧风好像多了点温度和故事感。那你可能看到的这种风格呢就是中古风。中古风呢，它其实是20世纪中期现代主义的一个简称，大约指的就是上世纪40到70年代那个时期的一个家居风格。可能很多人一听中古就觉得说，哎，我是不是要去淘一些旧货哈？但其实呢，它是比较成熟的，也很经典的一种设计风格。直到今天看呢，依然是很时髦，然后很多的年轻人都会非常喜欢。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中古风是特别容易出效果的一种风格，你不用花太多的钱，甚至可能不用请非常大牌的设计师，就可以有非常满意的装修效果。那今天呢，我们就把中古风掰开了揉碎了，我们好好的来聊一聊这种风格到底迷人在哪儿，包括怎么样把中古风搬进自己的家。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板块啊，就是这中古风的核心特点。中古风呢，它有4个特别明显的标签，只要记住这4个标签呢，一眼就能认出这种风格来。首先第一个标签呢，就是柚木或者是胡桃木色。中古风的家，你但凡去观察几个实际的案例，你就会发现它用到的木头的颜色呢都是比较偏深偏暖的，最常见的就是柚木色、胡桃木色、樱桃木色。它们不像是那种新中式比较偏浅原木的清新，而是带了一种被时间浸泡过的油润感，就特别像那种老家具包了浆的感觉。线条上呢很干净很利落，木头纹理也是清晰可见的。那这些深色的木头呢，往往是用细腿的柜子桌子啊，用在这椅子上面。第二个标签呢，就是我们刚刚反复提到的一个词，叫细腿儿。这个是中古风最标志性的特征。为什么要这样呢？一方面就是让空间显得很通透，扫地机器人它是可以自由进出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那种很轻盈的悬浮感，恰恰是跟比较传统笨重的家具划清了界限。这个细腿儿呢，通常都是木质或者金属的，有些呢是黑色的锥形腿儿，有些是属于不锈钢的。再来看第三个标签啊，就是几何图形和有机曲线。中古风特别喜欢玩形状，你会在软装上面看到很多的几何图案，比如说圆形的挂画啊，这个棱形的地毯，不规则的抽象线条等等。同时呢，家具的造型你又感觉很圆润，比如说像郁金香桌的这个圆形桌面，给它配上一个花瓣一样的底座，还有比如说像贝壳椅那种很弯弯曲曲的靠背儿，再比如说像半个鸡蛋一样的那种悬挂椅。方和圆，直和曲，它把这些元素呢都混搭得恰到好处，既理性同时呢又很充满趣味。来看到第四个标签，就是复古但不过时的配色。中古风的颜色呢是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大地色系，柚木色、咖啡色、奶油色、橄榄绿、芥末黄，很温暖又很沉稳。另一派呢属于是跳色系，就是在那个年代呢，像塑料啊、玻璃纤维啊这些材料开始兴起，然后就出现了比较明艳的橙色呀、正红色、宝蓝色这些颜色作为点缀。放到家里的话呢，其实也不用担心太过花哨，因为只要你的这个家里大面积的基础色调是大地的暖色，然后呢我们再去用一些比较明艳的
明快的这种跳色，给它做成小面积的，比如说像抱枕啊，包括家里的一些装饰画，用到这些比较明亮的颜色，整个家就显得非常有活力和年代感了。也给大家总结一下中古风的核心特点，就是用柚木色的细腿家具来打底，再搭配上几何图案还有大地色系，然后我们再给它点缀一点复古的跳色，这样就会有摩登感，同时呢也不失温暖和实用性。今天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是中古风这样的一种装修风格，不知道各位喜欢这种风格吗？有没有尝试过给自己家装这样的风格？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来跟我们聊一聊。当然与此同时呢，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哈，就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依然给大家来送福利了。今天我们的惊喜盲盒环节节目当中呢，会送出五份由元气串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支持的饭饭盲盒，每一份饭饭盲盒呢是包含30串任选免费吃。对，没错，30串是您任选的，包括像什么牛肉啊、毛肚啊、掌中宝呀、小菌干啊，这没到饭点已经说饿了啊，就是这些串您都随便选啊，而且是通通免费。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回复惊喜盲盒就可以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然后跳转到我们这个活动页面去参与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饭饭盲盒了。直接在后台回复惊喜盲盒啊，从这个链接点进去，我们在这个活动页面里面参与评论。当然除了30串任选免费的福利之外呢，我们所有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您只要参与活动评论到店就可以享受9.5折，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好福利了。来吧，说了这么多，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继续聊中古风。

0: 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情感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解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6: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6: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

0: 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今天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装修风格是中古风，不知道有没有对这种风格感兴趣的朋友啊，也可以随时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聊一聊，和我们互动一下。在上一趴的时候呢，我们说到了中古风有哪些特点哈、它的四个标签，但是这些特点说清楚了之后呢，其实更重要的是整个的风格怎么样落地，怎么样把我们的家去打造成这种风格。只需要抓住五个关键点，帮助大家呢把家变成中古风。首先第一个点，我们要关注的是墙面和地面。中古风的墙面呢是不需要复杂的线条的，就是最干净的大白墙，或者说带一点点暖调的米白色、奶油色，千万不要刷什么深蓝色、墨绿色，那些是属于中古风里面的点缀色，不能当成底色。那墙面呢是越干净，后面的家具就越出彩。地面方面呢，可以首选浅木色的地板，或者是柚木色的实木复合地板。那如果说用地砖的话呢，建议大家选择哑光的米灰色或浅棕色，一定不要选亮面哈。一块非常经典的几何图案地毯也是必备的，黑白色的棱形，或者是这种棕色的抽象条纹，或者是复古的那种波斯图案，但是呢用色上要现代一点。当然这块地毯一铺呢，那个中古的味道就可以立刻出来一半了。第二点就是核心的家具一定要认准细腿柚木，这也是我们在上一趴说到中古风特点的时候反复说到的关键词啊。家里其实打造中古风，客厅最重要的几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中古风沙发呢，可以找那种矮胖细腿的，厚垫这种坐垫呢是比较厚实的，然后靠背比较低矮，底下四根不锈钢或者是黑色木质的细脚。颜色上呢，可以首选焦糖色、棕色、奶油色或者是橄榄绿的面料。材质上呢，我们可以去挑选灯芯绒或者是丝绒的。像茶几呢，一张圆形的柚木茶几或者是大理石面的这种圆几，同样是选细腿的。那如果说您家里是想要购置电视柜的话呢，千万别买那种顶天立地的定制柜哈，去买一个成品的中古风的长柜，同样选柚木色。这柜门呢可以是那种藤编的或者是纯平的，然后呢下面也是选细腿。这三大件摆好的话，客厅的主骨架就有了。再来说到第三点，就是辅助的家具。辅助家具当中呢，最有趣的应该算是椅子了。比如说餐椅，我们可以来上两把蚂蚁椅，或者是七号椅，就是那种三弯腿然后贝壳形状的胶合板的椅子，然后也可以再配上两把蝴蝶椅，黑色的皮质加上木框架。那客厅当中呢，我们可以去放什么椅子呢？比如说这个叫伊姆斯躺椅，就是那种三段式然后带脚凳的，这是全世界公认最舒服的椅子之一，哪怕说你只放这一把，整个家的格调就上去了。一定要记住，中古风的椅子不用成套，要混搭才更有味道。第四点呢，就是灯光。灯光一定要选那种有雕塑感的。中古风的灯具呢，本身就是装饰品了。那客厅主灯，我们可以选择花苞灯或者松果灯，圆乎乎的比较有层次感的吊灯。落地灯呢，可以

选那种 PH 落地灯，有三重这个三层灯罩的，或者是弧线钓鱼灯，有长长的这种抛线式的灯臂从沙发旁边弯过来。台灯可以选择像蘑菇灯或者是笑脸灯，都是可以的。那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些灯啊，就是名字都还挺长，然后这些灯呢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造型呢会很有设计感，就像一个小雕塑一样。颜色上可以选择白色、黑色、黄铜色，这是比较经典的颜色。灯罩呢往往是内层有色，外层白色，这样打开的时候光线是比较柔和的慢反射，是不会刺眼的。那第五点呢，就是装饰品了，一定要少而精。这中古风的墙面装饰呢，不要挂太写实的风景画，要抽象画，可以去买上几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风格的石板画，很简洁的色块，不规则的线条，有圆圈，有方格。那画框呢，我们同样也是选那种比较细窄的黑色或者是柚木色的画框。还有朋友说我要选选摆件儿，这摆件儿怎么选呢？像可以选这个陶瓷花瓶啊，用那种土陶质感的，包括玻璃花瓶的话呢，可以选那种带气泡比较厚实的。如果说您比较喜欢听音乐的话呢，其实家里再放上一台黑胶唱片机，中古风的那种氛围就直接拉满了。另外在绿植方面呢，也可以选择一些有姿态的，比如说像琴叶榕、龟背竹、梁天尺，都是非常适配中古风的。以上这些细节哈，全部都拿捏住之后，我们其实这个中古风是非常容易打造，也是不容易踩雷的。那今天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是中古风，您家里有没有装这种风格呢？或者您下一套房子准备装修成什么风格呢？都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聊一下。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1: 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3: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1: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4: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1: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歌曲以路易16世的口吻叙述了一段苍凉悲怆的历史，曲风却异常欢快激昂，进行曲式的弦乐充满激情，这种反差衍生出的是豁达壮丽，令人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Coldplay Viva La Vida。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悦动加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 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聊到了中古风这样的一个风格啊，理论知识也是讲了不少，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的是真实的装修案例，而且是最近非常火的焦糖中古风。那焦糖中古风呢，会比普通的中古风更暖、更甜，然后更浓郁一些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案例当中是怎么样来打造的。首先呢，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它的套内面积呢是75平，两室一厅。业主呢比较喜欢中古风，但是又怕太清冷，希望家里有一种拥抱感，所以最后设计师帮他落地了一套焦糖中古风。效果是特别好哈，我们先从玄关开始看起，因为本身呢这个户型当中，它的玄关就挺小的，没有独立的走廊，所以做了一面深焦糖色的墙，从入户门延伸到厨房门口，然后大概是2米宽。这面墙呢用的是乳胶漆，墙上挂了一面带柚木边框的圆形镜子，下面是放了一张藤编的换鞋凳。走到客厅呢，最吸睛的是选择了这个沙发，2米2的灯芯绒沙发，颜色是非常标准的焦糖棕色，坐垫特别厚，靠背呢是只有40厘米高，底下是4根黑色细铁管腿。沙发对面呢是没有放电视，放了一张柚木色的中古风长柜，长度是1米8，这柜门呢是藤编的，隐约可以看到里面收纳的东西，不会显得很堵。而柜子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挂了一幅很大的抽象画，大面积的奶油白底色，然后呢加了一笔锈红色，还有一笔芥末黄。整个画的笔触是比较随意的那种风格，但是颜色上呢跟整个家是完美呼应。茶几呢，它没有买传统的，而是买了一个不规则的水磨石材质的小边几，奶白色带一点黑色颗粒，选的也是细腿的。另外旁边地上呢放了一把伊姆斯躺椅的复刻版，黑色皮质配上柚木框架，还有那个标志性的脚凳。躺椅旁边呢立着一盏弧形的钓鱼灯，这个灯罩是奶白色的，灯杆是银色的。再来看到餐厅和厨房，那是连在一起的，原本的厨房的墙呢是被打掉了，做成一个半开放式。餐桌呢是一张圆形的柚木桌，然后呢直径1米，3条腿是向外撇的那种圆锥形，配了4把不同的椅子，2把黑色的蚂蚁椅，1把是藤编的温莎椅，还选了1把灰色的塑料的贝壳椅，进行了一个混搭的设计。可以说4把椅子就是，虽然说3种不同的风格吧，但是呢这3个放在一起就特别的好看啊，每个椅子都非常有自己的个性。可以说整个的这一套案例当中，装修下来硬装是很克制的，大白墙，浅木地板，没有吊顶，没有石膏线，然后这个钱呢主要是花在了几件核心家具和灯具上。他说呢，这个中古风最友好的地方就是你不用追求原版，也不用一次性的买齐，就我们先买沙发和餐桌，住进去之后慢慢添，这个家就会跟你慢慢的一起成长。今天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是中古风啊，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喜欢这种风格呢？如果说再让你装一套房子的话，你会选这种风格吗？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6: 16:56，今天的悦动家天下就要告一段落了。那也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哈，今天跟各位来说到了中古风，其实只要抓到几个感觉，柚木色、细腿儿、几何图案、暖色灯光，还有有设计感的椅子，就可以轻松来打造这样的一种设计风格。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一路上天，我们一会儿再见。这个小时的最后来听到胡彦斌《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0。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空间飞行器总装集成测试工厂落地雄安，预计今年六月投产，可实现年产60台空间飞行器产能。
3: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18名，即日起到5月19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网站。
2: 近日，北京市东部发展带联络线道路工程规划综合实施方案公示。据悉，这是一条贯通了北京东部的南北向高速公路，又被称为北京的六环半，串联起通州、顺义、密云等地区，向东还可辐射带动廊坊北三线。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将于2026年大幅增加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规模，预计增加12000项，增幅超过50%。
2: 近期 A 股银行板块分红方案陆续落地，2025年 A 股上市银行现金分红规模创新高，全年分红总额达到6456.37亿元，较上一年提升2.06%。
3: 赵传石家庄演唱会门票5月15号的11点正式开售啊，正式预售，就是明天的11点。演唱会呢将会在10月17号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的8号馆举行。
2: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石家庄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文章 Kelly 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3: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2: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陪你下班啦！
3: 大家好，我是文章，
2: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3: 哎呀，真是好
2: 久，中气十足啊，文老师。对对对
3: 对，这个憋了快半年的这个上节目的运气啊，我这是在节目当中终于可以和大家打打招呼了，
2: 重新回到自己的阵地，来到话筒前，
3: 十分想念大家，不知道大家遗忘了没有？遗忘我？
2: 没有，每天在后台，我跟你说，好多人发你的名字，新华啊，那个文章阿宝，就是经常看到你们的名字。
3: 感谢大家，我也十分想念大家。
2: 是，大家那个想闻文老师的话，这个后台赶快来发一下啊。
3: 关键我们在后台上，我们能看见大家的每一条留言。说完了之后，发现大家没有人回，你说
2: 那不能吧？不是，只要我们不尴尬，是吧？
3: 对对，只要我们自己不尴尬。
2: 而且大家会发现，今天我们是应该又算一个新组合。
3: 嗯，
2: 就每天上节目，大家后台的反馈都是，
3: 哎，
2: 今天怎么你俩上节目呀？
3: 他们之前就好多年，不是好多年之前，有一段时间之前给我们起的那个组合名字叫凯文组合
2: 啊，
3: 凯尔文组合，反正就很洋气嘛。
2: 就对，大家如果今天第一次听到我和文章一起搭节目的话，你们也可以想一个，给我们就是开动一下脑筋，想想新名字。
3: 对，
2: 我们也在后台征集一下吧，看有没有什么新名字，是吧？毕竟是个新组合。但是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到这样的一个热点消息啊，这是在前两天新华社发的一篇报道，说有一位37岁的小伙靠吹气球半个月赚了60万。
3: 嗯，
2: 这确实挺能赚啊，就是想到说吹气球这个事情，感觉其实大家都会的一件事，好像听上去没有什么太多的技巧。
3: 这我还查了查，它真的就是那个我们经常在现在在综合体当中，比如说小放牛儿这样的饭店里，经常会有小丑出来吹气球，
2: 那个手艺活，对，
3: 然后拧出个小狗，拧出个小花，是吧？好多小朋友特别高兴，
2: 对。
3: 但是没成想，就是它呢是那种巨。

0: 巨型的气球，
1: 嗯，
0: 给你拧出一个巨型花坛啊，
1: 嗯，
0: 拧出一个什么蜘蛛侠呀，
1: 嗯，
0: 说呢他叫徐登勇，还获评了荆楚工匠，
1: 嗯，
0: 这应该是湖北当地的一个名誉的奖项，
1: 是
0: 年收入超过100万，先后还培育出了4000多名气球造型的从业者，
1: 嗯，所以真的是很厉害啊。他的手应该，我觉得更多的是就是一个是手巧，然后呢自己这个思路上比较有创意嘛。
0: 嗯，
1: 说人家是三下五除二就能拧出一只小青蛙，
0: 嗯，
1: 然后可能别人就是大家伙看了就是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0: 哎，你说的
1: 人和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0: 你说这一看就会啊，一做就废啊，
1: 嗯，
0: 现在这个各种短视频平台当中有很多，尤其我有当了爸爸之后，
1: 嗯，
0: 有好多教给孩子的那种简单的手工活，
1: 嗯，
0: 我不知道你小时候会不会叠那个叫飞燕飞机，就是那个它的翅膀啊是那种卷的，然后它能飞飞飞很长时间。
1: 我只会叠那种
0: 箭头
1: 平翅膀的。
0: 对，我也是那种，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抖音平台和快手平台呢还有什么叠什么小青蛙呀，叠桃心啊，你就看见其实做起来特简单。
1: 对，
0: 但是你真是一做你就不会了，你就废了啊。
1: 嗯，真的是，你看后台已经看到有大家在发我们的组合名了，
0: 嗯，叫开张大吉的。
1: 哎，挺好挺好，这个名字很红火啊，
0: 嗯，
1: 当然说回这个我们的刚才这个很有手艺活的这个小伙，
0: 嗯，
1: 就是可能每个人他都会有点什么拿手绝活是吧，不管是从爱好啊工作呀是吧，
0: 嗯，
1: 就是或者是你天生有一些天赋异禀别人想不到的技能之类的。
0: 你小时候有吗？
1: 对，我不管小时候有，我现在也有啊。
0: 对，好像对，我要戳瞎自己双眼，现在也有，唱歌很好，绝活啊，
1: 这不能算，
0: 这不算。
1: 但是我觉得我的绝活，比如说我奇奇怪怪的绝活，你有吗？
0: 嗯，比如说，
1: 就比如说，会动耳朵，
0: 我也会，这什么绝
1: 啊，都会，啊，是吧？这个都会吗？然后还有比如说，
0: 还有这个你会吗？
1: 就是
0: 把手中间，哦，对你也会，就是那个。哪个航空就是航天题材的电影里边，那个外星人就经常这样
1: 打招呼的那个
0: 微的手势，对对
1: 手势对吧，
0: 对。
1: 还有的话就是挑眉你会吗？单边挑眉
0: 当没问题了
1: 都难不倒你呢，怎么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我觉得有的人比如说舌头会比较灵活，他能打一个花弄，不是，就是那个卷成一个花瓣形状，
0: 啊，
1: 什么奇奇怪怪，
0: 啊，
1: 就是每个人的他可能拿手绝活都不太一样啊，我们就一点一点来跟大家来说吧。比如说你看有些人是写字特别好看，
0: 嗯，
1: 就可能上学那会儿就是你各种出版报，
0: 哎，
1: 帮老师抄板书，一定会挑那个写字特别好的学生上去。
0: 还有那时候我记得我们班同学有一个就是上几何课，就数学课，
1: 嗯，
0: 徒手不需要用圆规，一把就把那圆画的倍儿圆的，
1: 哦，
0: 在黑板上一把就特别圆。
1: 对对对对，
0: 啊，
1: 那一般都是数学老师干的。
0: 对对对，这绝对是绝活之一吧。
1: 对，
0: 啊，
1: 还有比如说一些有些人是工作方面本职工作做的特别出色的，你比如说有些护士他打针，
0: 啊，
1: 手法很稳，
0: 啊，
1: 还有像有些司机的话就是开车其实也是个技术活，你怎么又稳又快，然后还不会有人让人觉得说你坐你的车特别头晕是吧。
0: 对
1: 啊，
0: 这些都属于绝活是吧。
1: 对，
0: 啊，
1: 还有一些比如说比较有趣的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类似比如说身体天赋型的，耳朵会动啊，会挑眉啊，舌头卷成花瓣 啊，还有就是一些
0: 还有我觉得生活当中还有那种就是包各种坚果，能够特别完整的把它包出来的，
1: 不光坚果，我见过那种就是挑那个草莓颗粒，
0: 啊，
1: 草莓种子把它都挑下来把它整整齐齐的，
0: 我还见过那个什么就是吃皮皮虾，
1: 嗯，
0: 我皮皮虾每次扎的满手，对对，满手都是血，然后后扎的倍儿刺痒，
1: 嗯，
0: 但是有的那种能够把皮皮虾特别完整，
1: 还有那个包那个就是那个橘子外边那个
0: 絮絮，
1: 对对，全都很完整的给它，就是那个橘子瓣也不破坏它的完整性。
0: 还有就是我们同学那种就是吃肯德基鸡翅，然后吃完了是什么样，然后他能拼成一个，
1: 哇天，
0: 开封在老爷爷那种。
1: 所以这种就是比较猎奇的一些绝活了哈，
0: 嗯，
1: 所以大家也可以来想一想，说说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说一说吧，就是你身上你觉得有什么拿手绝活，就我觉得从爱好啊工作上呀，啊，或者是你有一些天赋异禀大家想不到的一些技能哈。
0: 他说有人说吴晓空说要看开老师胸口碎大石，我们这个大石碎胸口啊，这开老师这个，啊，
1: 首先我们直播间得有一块大石头，
0: 对对对，
1: 这没办法，没有材料，所以我没有什么展示的机会就缺一块石头了，
0: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说到了说说每天啊，这是波西他说了，他说我和宝贝每天上班下班，哦，上学下学都能听10多分钟的广播，有我们的声音陪伴着很安心，
0: 哦，
1: 然后宝贝今天过生日想点一首歌送给他是吧，稍后我们就给他送一首歌好不好，
0: 好，
1: 我们先来大家也来先参与着互动哈，说到了这个大家有什么拿手绝活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发一发哈， 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大家打字来。

0: 来吧，刚才后台有朋友点歌啊，说这个我家宝贝哼哼今天生日快乐，今天过生日哈，我们就送你一首这个生日歌，来祝哼哼小朋友生日快乐，健康成长。
1: 太棒了，这个经常我们能够在这海底捞当中，其实我跟你说，凯莉阿姨不是凯莉姐姐，这个在现场啊，这肯定比这个歌唱的更好。你经常听节目，回头这个凯莉姐姐给你好好唱唱啊。
0: 是。

0: 好啦，我们还说回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哈，说说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什么拿手绝活，
1: 嗯，
0: 就可以跟周围人谝一谝的那种啊。
1: 在微信当中有不少朋友给我们留言了
0: 啊，
1: 说环境检测这位朋友说上学的时候就会叶问蹲，说当时并没有看到过叶问的电影，说结婚十几年后、啊、两条腿蹲都费劲了。
0: 哎，我刚正说搜一下就是什么是叶问蹲、啊、哦，然后我就知道了。
1: 对
0: 电影里面那个画面嘛。
1: 对，就是你的腿和、
0: 啊、单膝
1: 跪地
0: 算蹲坐在那儿，
1: 小腿和大腿呈90度直角
0: 啊，
1: 单腿就像坐个马扎一样能够蹲在那儿、啊、
0: 哇，这个是很需要你的
1: 核心
0: 对，然后而且下肢力量也很需要。
1: 刚才我跟凯老师说的，说这个、啊、我上学的时候除了刚才说的动耳朵这些绝活之外、
0: 嗯、
1: 我发现现在我掌握一个绝活。
0: 什么？
1: 我经常跟我女儿去抓那个娃娃、
0: 啊、
1: 然后商场的抓娃娃机，我基本上从头、啊一排娃娃机，我从头到尾每一台娃娃机我都能抓上一个。
0: 哎呀，多厉害呀！真的，我以前就上学那会儿也会特别羡慕那种，就是有的人就抓娃娃特别厉害。
1: 是，对、我特别想跟老天爷说这样的这个技能啊，或者说绝活并不公平，请让我下次有这样的运气，请让我放在买彩票。
0: 来看看，还有这个朋友没有名字哈，他说，我的绝活是掰手指，让十根手指头都响，然后刚才有一根一直不响，我就一直掰。
1: 我现在严肃
0: 的他说没有，等会儿，他还有后边呢，他说我现在在去医院的路上。
1: 啊，
0: 说小朋友请不要模仿、啊、
1: 对，他是个开个玩笑的、
0: 啊、
1: 这个话、
0: 啊、对对对
1: 啊，这个可能上学的或者是听收音机的很多小朋友可能觉得啊、
0: 嗯、
1: 很多影视剧作品武打明星啊是吧，动一动骨骼咯咯作响，首先我告诉你都是假的，都是配音、
0: 嗯、
1: 其次呢，如果你的手或者是颈椎出现了咯吱咯吱这样的响声是不健康的、
0: 嗯、
1: 千万不要因为这种所谓的扮酷而学这样的动作啊。
0: 是，再来看到东方红，他说了，他说我有一个不知道算不算绝活，他说我嗑完的瓜子皮儿都是完整的，我老公每次都以为我嗑完的皮是瓜子，然后再抓一把。
1: 那是你老公的绝活 啊不是你的绝活、啊、
0: 就然后老公还不能吃不出来吧，说哎还是那瓜子味儿啊，
1: 是把你老公还能咽下去。
0: 不是，应该是嗑连嗑几个说发现哎怎么这瓜子全是空的呀。
1: 哎，我突然想啊，回头找一个机会啊，我们回头搞一个什么呢？奇怪
0: 瓜子大赛，
1: 不，奇怪的绝活大赛，我们想看看大家都有哪些绝活，
0: 就到底都有哪些奇招。嗯、然后还看到说，有朋友说了一点，他说我是左手会写镜像文字，
1: 哦，真的，
0: 从来没有练过，伸手就能写。
1: 哇塞，那您的这个左右脑一定都非常发达，
0: 一定是个很聪明的人，
1: 非常厉害、啊，
0: 是吧？
1: 我非常羡慕左手吃饭的朋友
0: 啊、
1: 因为他就是左手很灵活嘛，就是他想左手，想右手。
0: 对，
1: 嗯、
0: 还有朋友说那个自己套圈比较厉害，10块钱八个圈，我曾经套过7个东西。
1: 嗯，
0: 啊、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投掷类的项目，可能就是。我觉得他打篮球啊什么的应该也会很厉害吧、
1: 啊、不，我觉得是两回事、
0: 啊、
1: 打篮球你是要向上跑，
0: 这不是你投球他也要准度的嘛？
1: 对，
0: 我感觉是类似的，是不是、啊、
1: 对，但是维度不一样，一个是向上、
0: 啊、
1: 一个是横撒、
0: 啊啊、对对对对，大家也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啊，你有什么样的拿手绝活，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4: 大家好，我是文章。
2: 你看后台好多朋友都在说，哎呀，文老师回来啦。文章干嘛去了，这么长时间没来，想死你了。
4: 太温暖了，没想到我这么长时间不上节目大家还能记着我。
2: 对、
4: 哎、太感谢大家了。
2: 是，然后还有朋友在给我们起名字哈、啊。刚那个比如说、那个、
4: 我觉得开张大吉真的挺棒的。
2: 对、啊、对，然后下次
4: 没准我们什么时候
2: 虽然不一定有下次
4: 没准我们什么时候河北音乐广播改版、没准我们回头搞一个什么视频直播类节目、我跟凯乐老师这个他带着我们就搞一个开张大吉的节目。
2: 对，可以啊，大家也可以想就那，然后我们节目里就让大家表演绝活。
4: 对，
2: 每期有来挑战的，然后打擂，就是每次就 PK 下去这样子。
4: 对，就干这个事儿、跟我们互动话题很契合。
2: 是、然后今天跟大家聊到的就是你有什么拿手绝活、就是你爱好上也好啊，工作上也好，特别强项的部分、或者说你身体一些特有的这个技能，我们刚刚说到什么动耳朵呀、卷舌头啊这种哈、都可以来说一说。
4: 我还小时候就看那个那时候央视的节目啊，就我觉得特别佩服那种工匠精神的，一抓准
2: 啊、
4: 就是不论是中药房的那个抓药大夫
2: 啊、他一抓就是我一两，就是这么一下手就是一两。
4: 对， 对，就长期不断的那个练习磨合、一抓准、
2: 是。还有微信后台看到 Q 他发了一堆小照片哈、这都是自己做的小手工、我的妈、你看各种小包，然后还有小扇子嘛，这是、这好像都是钩织类的，我
4: 是
2: 太巧了。对对对，它是一个细致活儿、他说纯手工做的时候不会觉得麻烦，反而很享受这个过程。

0: 吃饭用剪刀等等用左手，但是写字儿给他改过来用右手、
1: 啊、
0: 一年级的时候考词语就用右手写字、嗯、有的时候写镜像，然后踢足球用左脚，滑板骑滑板车用右脚。
1: 哎，我突然想
0: 左右开工，
1: 凯莉你说有没有可能、啊、就是他们左右脑开发的比较好的孩子他容易写出镜像文字，就比如说波和的、
0: 啊
1: 啊、这两个拼音就容易经常写成镜像的孩子、
0: 啊、
1: 往往是左右脑都比较发达的
0: 啊。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更多的发现一下宝宝身上的天赋
1: 是
0: 吧、
1: 嗯、还有什么，
0: 还有 super 圆他说了、啊、之前我们这个班上孩子的绝活
1: 是啥。
0: 哇，他属于一些身体技能，就是我觉得这孩子就是明显身体柔韧性很好啊，发来的照片，
1: 这是咱沧州吴桥的孩子吧。
0: 哇天，就是直接那个、嗯、就是大家想象一下那画面，就那个腿说掰就啪就掰上去了，然后掰到脑袋后面。
1: 对，我只能是斜上去那种
0: 啊、哦、直接扔上去了是吧。嗯、大家也可以来发一发啊，说一说你有没有什么拿手绝活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或者你身边的人有没有什么拿手绝活哈、啊、胸口碎大石这个不算啊。没有图片没有证据。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音乐 Let's Go 环节吧，大家就可以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来参与了。
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3: 还不错。
2: 音乐 ，Let's go，Let's
3: go。
0: 来吧，音乐 Let's go。今天第一轮的游戏哈，我们玩的是大家都特别喜欢的看声母猜歌词。
1: 我觉得要是能够把、这个、
0: 文老师参与过这个，
1: 没有，我觉得能够把这个环节能够搞好的话，它也是一门绝活。
0: 我本来想今天这个题先让你先猜一下，我刚刚跟文老师说，我说你先别翻页，
1: 是，
0: 因为后边有答案，我就应该不应该把这答案写到这狗上。
1: 你放心，如果我光看这个，我死也想不出来这个后面。
0: 它确实需要一些你的。储备量，音乐
1: 的
0: 储备量，
1: 对、然后我觉得光念这些声母，我就觉得念一会儿呢。
0: 嗯，
1: 一乌兹一七呢一呵，我时不时可能会念成 Q N。
0: 对，这是我们的第一句，他已经念出来了。这轮我们要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没错、
1: 啊，
0: 完全没问题，
1: 啊、
0: 相信自己。就大家还是根据我们给大家念的这个歌词的拼音字母哈、啊，声母来猜完整的歌词。就是你猜出来之后呢？
1: 哎，你们设置这个环节有没有考虑过大家的参与程度高？
0: 我跟你说，我们听众高手可多了。
1: 我一会儿看看啊，我看看、刚才我就念了第一句，我看在微信当中有不少。
0: 对，大家现在就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哈、可以看到我们这一轮的题目给了大家四行、然后呢也稍微给一点提示吧，它是也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华语歌曲。
1: 你这算
0: 副歌，
1: 你就算提示了。你这个
0: 副歌部分，对对对，
1: 你给人的是汉语拼音，你告诉他是华语歌曲。
0: 对，来吧，第一行刚才也念过了哈，
1: 再念一下吧。
0: 来第一行，
1: 一乌兹一七呢一喝。
0: 嗯，第二行是诗鸡兹一摸一乌。
1: 哎，你作为一个英语专业的这个学生，你是怎么能够把汉语拼音就不会
0: 串呀，
1: 卷巴到英文上？
0: 因为拼音就更好念，拼音就单崩个的一个音，是吧？
1: 然后第三行啊，乌哦乌夫诗七乌之呢的诗。
0: 对，第四行是七乌之呢呃特。你看，我跟你说，这后台已经绝对有答案了。
1: 回复猜歌的多。
0: 我们这常年有非常多的高手，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吧，大家可以先猜一猜。
1: 这个算是难度高的吗？我觉得难
0: 度不难
1: 啊，
0: 不难。
1: 我觉得难度十级，我觉得这个至少得有八级。
0: 没有，你看，已经有人发语音过来了。
1: 哇塞！
0: 当然我们不能上来就播
1: 啊，
0: 也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吧。我们先来听一小段歌曲 啊，大家先来猜着，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啊，来参与互动。

0: 来吧，你看文章还不相信。
1: 哇，真有厉害的高手啊。
0: 啊、就是我，而且有朋友是很快把那个歌词，就是第一句歌词一乌兹一七呢一喝，它对应的是哪句歌词，把这个打字打过来发过来了 ,super 圆很快哈、啊嗯。然后也有朋友是发来了语音。
1: 这个我觉得要换成唐诗我都得想一会儿。
0: 来吧，我们来给大家展示展示。哎，我刚才刷到的那个、啊、哦，来听听，来听大家演唱，对不对哈、啊？来听东东，嗯，刚才不让我听，这鼠标开始自己发挥了，你看自己飞起来了。
1: 因为在我们后台霎时间是这样的，有几千个朋友可能都同时又发了信息，就谈不断的在谈，
0: 来听一下东东 啊。
1: 你看东东就是。

0: 太棒了，
1: 好听是吧？很温柔的女生，
0: 而且她的声音也很好。你要方便的话，你可以跟我们说几段话吗？我也想听听你的声音，除了唱歌之外啊。
1: 嗯，还有我刚才看到了，我们来听 IX 的演唱。嗯，
2: 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吻着你的手，亲吻着你的头。
1: 好听好听。然后还有很多朋友是发送了歌名过来哈。
0: 啊，其实这就很棒了，如果能够光看这几个声母就能够把歌词和歌名都能够反映出来。还有 Super 圆是吧，老朋友了，我还记得他啊。
1: 是那怎么样吗？
0: 高手，
1: 还是有点水平的是吧？
0: 低估了大家。哎呀，
1: 来吧，听一听这首歌原唱哈，这是来自林俊杰的一首《一千年以后》。

0: 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2: 音乐
1: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
1: 明天晚上到后天呢，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廊坊西部、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都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局地呢还会预报有中到大雨。所以说呢，整体来讲呢，今年这一周前半周，我们河北呢大部分都是晴好，但是到了周末，对周五、周六、周日这几天，如果大家要出行的安排计划的话，要外出携带好雨具啊。
0: 是的，而且其实最近的话天气比较炎热，今天那个来上节目还跟我们导播姐姐聊天，就说这个家里昨天热的已经开始开空调了。但是呢，就是你看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就是开空调会开那个除湿模式，建议大家如果开除湿的话，不要超过2个小时。我们知道那个空气比较潮的话，你的体温会升得更高，感觉更热。这个时候肯定会用除湿功能。除湿功能这个模式之下呢，空调会按照设置的低温度和低风速来运行，吹出的冷风是比较柔和的，这个室内空气会更干爽，有助于你体表汗液的蒸发，去帮助我们降低体温。但是如果说开启除湿功能太久的话呢，就会造成房间湿度过低，所以说不宜超过2个小时，而且更不要彻夜去开哈。
1: 还有最近有一个生意挺好的，就是给清调给空调做清洗的。这个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论是您的汽车空调还是回家之后的空调，您的这个滤网，不管您是不是要叫专业的上门服务人员清洗，您的那个空调的滤网要及时的拆下来，然后把上面的灰尘啊、毛毛啊好好清理一下。
0: 是的，
1: 这跟大家的呼吸
0: 健康
1: 的息息相关。
0: 是的。当然呢，还有就是到了这个季节，也是玫瑰花开的时节了，就很多朋友也在问我们说，哎，有没有玫瑰花茶呀，或者是玫瑰的一些护肤品。就在今天早上7:30到11:，我们主持人文博和孟勇就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玫瑰系列的一个专场直播。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哈，稍后的话我们还有直播，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或者到我们的商城去下单购买。而且他们俩去年就在山东平阴的这个玫瑰之乡是亲眼见证了玫瑰花瓣是怎么变成护肤品的。
1: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孟勇孟老师孟同学啊，这确实也没客气
0: 啊，
1: 这喷的那个玫瑰水啊补水的那个，我看得摁了半瓶了
0: 啊，
1: 这脸上弄的是倍儿亮啊。
0: 哎呦，我跟你说，现在男生护肤起来也可讲究了，这没准孟老师都下功夫平时也护肤呢。
1: 你说的对，再加上你看现在这天气啊，日照时间又长又强烈，
0: 对，
1: 如果你的皮肤缺水的话，你经常夏天啊，你出门的时候满脸都顶的是那种油亮的，然后呢很多女士化妆的时候发现不用卸妆油了，你直接自己铲的油就可以给自己卸了妆了，所以跟这个缺水什么的有很大的关系。而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给大家推荐的玫瑰护肤品是非常好的补水养颜的好的产品。
0: 是的，而且呢它是这个里面纯天然，没掺一滴水，然后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添加剂防腐剂，而且这次是属于玫瑰系列的专场嘛，文博也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1024的一个专享的优惠，300毫升一大瓶的玫瑰精油纯露，原价是99块钱一瓶，今天我们专场直播是99块钱给您发3瓶，
1: 对，
0: 一瓶相当于只要30多块钱，而且下单还给您加赠30毫升的真空喷雾，便携的，是让大家都来试用一下，所以相当于是买一发四。而且呢我们这款精油玫瑰精油纯露的生产单位，这个是重瓣的重瓣红玫瑰精油最新国家标准的一个制定者，它的生产工艺是特别牛的，
1: 对，
0: 而且这个玫瑰纯露大家也知道我们1024的女主播们都非常的喜欢，是吧，曾经我们还专门给产品拍过照片，就平时我们在办公室的话就经常会有女同事啊呲呲的就往脸上喷的这个声音，
1: 平时男同事只有用那个我们试的样品的机会，所以男同事基本逮着了之后啊是不会放过他的啊。
0: 怎么要让大家在这个季节皮肤水当当的，其实这个玫瑰精露大家就可以来感受一下哈。
1: 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又非常合适啊，今天300毫升的玫瑰纯露1024玫瑰系列专场溯源，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专场的直播，三大瓶千年汉方正养时玫瑰纯露加赠便携式的装喷瓶，就是今天上午直播稍后我们一会儿直播主持人会试用的那个，买一发四 99块钱，这太值了，让您清爽过一整夏天。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随时补水保湿了。
0: 是的，包括天气热出门穿鞋就想舒服又省事儿，那一定得踏拉上一双洞洞鞋。最近我们乐商城的爆款卡洛驰洞洞鞋这是洞洞鞋的鼻祖，一双就把老爹鞋时尚和拖鞋舒适性合二为一的一双神奇的拖鞋，就是你穿了之后不到冬天你脱不下来，就是你去哪儿都想穿上它，越穿越舒服的那种鞋。而且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男女款儿童款都有，是吧，一家三口四口咱都一人整上一双，顺丰直发，一双只要139元起，还给您加赠5个可以自由 DIY 来装饰的这个洞洞花的鞋花哈，您可以自己来装饰一下，
1: 松弛感啊，很舒服。124乐商城520宠爱季满210元和520元都有满赠的好礼，如果大家呢添加小助理还能够领无门槛的消费券，这消费券您现在领了然后现在就能马上用，而且明天早晨的7点半晚上的5点半我们还会开去520的专场的视频直播，包括美妆啊美饰啊零元抽大牌护肤啊，福利是满满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预约直播了。
2: 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Yeah, yeah,
3: 窦靖童第一张国语专辑从这首开始，短暂消除掉都市人群对于周一的恐惧，轻快到令人忘忧。特别推荐理由：春游般明媚。窦靖童 ，Monday。

0: 古人
1: 太酷了，
2: 皇后娘娘驾到。
3: 在古代，想成为一名妃子到底要经过怎样的竞争呢？在清朝，如果你想进后宫，首先要参加选秀，也就是秀女选拔。第一轮是海选，户部会审查你的出身和年龄。清朝皇室为了保证自己的血统纯正，规定秀女儿必须是八旗出身，如果不是旗人，连报名的机会都没有。通过海选以后的姑娘才能被称为秀女。秀女入宫以后呢，会按照地位门第高低排队接受第二轮的选拔。毕竟啊，这妃子是皇上日后身边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所以对于颜值和身材的要求就很高了。层层筛选以后，秀女才能获得留在宫中的资格，一般不会超过50个人，而这50个人还得接受严格的宫中礼仪培训，最后参加终极面试，用来决定未来的身份和地位。终极面试的考官除了皇帝以外，还有皇后、太后以及其他的女官组成，被选上了就能成为妃子了。
1: 那每次选秀都选多少妃子呢？
3: 根据记录啊，乾隆年间的一次选秀共有2013名秀女进宫，最终被记名的只有1人。所以说，在古代想当妃子可不是个简单的事儿啊！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晒晒晒，
8: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

0: 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2: 英俊潇洒，
1: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2: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1: 我们，陪你下班，
3: 下班啦
1: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2: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1: 卸下压力，
2: 提起笑肌，耶，
1: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4: 社恐不存在。
1: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1: 哎，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文章。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一组热力资讯哈。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五大技校现在已经全面放开了，这是在5月13号，武汉大学正式取消了社会公众技校预约制度，公众无需任何预约，仅凭本人的身份证就可以在珞珈门、弘毅门步行入校，工作日及节假日均开放。这也意味着学校呢，自2023年7月实施的预约入校模式全面结束。
1: 哎呀，真好，现在可以回到这个武大去看看武大的樱花。
0: 哎呀，我觉得再早一点，现在肯定没樱花了。
1: 对对对，
0: 再早一点开的话就更好了，
1: 更有这个机会了。
0: 是，
1: 我们再看看，春天呢，13号，上海的一名女子啊，一次性吃完了一盒半的梅苋菜梗之后呢，不到10分钟的时间，浑身瘫软，然后呢，心慌胸闷，起初呢没有太在意，后来呢，2个小时之后就。

0: 太常见。
1: 嗯，
0: 但是呢，到了这个春夏交接的时候啊，包括有很多这个春夏季这个定制的什么野菜什么的，
1: 挖野菜，
0: 挖野菜，
1: 嗯，
0: 这个要食用的时候，那你首先要保证在安全的前提下，
1: 你得辨别对，首先
0: 你得认识，对吧？不能总是看到网上一些所谓的攻略，你就觉得自己肯定能掌握，这样是不行的啊。
1: 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一支厨师乐队，这是在江西南昌，一支由三名厨师组成的江西小炒乐队悄然走红了。这个乐队成员呢是做过厨师，跑过滴滴，卖过房子哈，共同的爱好。因为音乐走到了一起，炒菜是生活，摇滚是梦想。他们是有一个52平的小炒小店，门店经营压力不小，但是仍然坚守初心，只是因为热爱音乐。那现在呢，这个小店也是变成了一个市井舞台，在每周三晚上会固定来举办免费的演唱会，也会吸引到大批的游客慕名打卡参观。店主也表示说了，会一直把这个免费演唱会办下去，用锅铲来谋生，用歌声来逐梦，在烟火当中去坚守心中的理想。
0: 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当一首歌曲或者旋律啊重复播放的时候，您的这脑海当中啊好像就被这个洗了脑一样，不断的重复这首歌，然后这首歌你可能并不十分喜欢，但是你不自觉，你只要哼唱的话，你就能唱出这首歌来。
1: 嗯，
0: 这种效应叫做耳虫效应。耳虫效应通常都是在清醒的时候发生的，当然也可能在试图睡觉的时候发生。当您听音乐的次数越多，就越有可能吸引睡前挥之不去的耳虫。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您的睡眠就会受到影响。经历耳虫效应的人更难入睡，那夜间醒来的次数也就更多，在浅睡眠阶段花费的时间也就更长。
1: 嗯，所以不知道大家是那种睡前听歌能催眠，还是越听越睡不着的那种啊。来吧，听到一首失眠，我们下个小时继续回来。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2026河北省赛事经济暨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将于5月16号到17号在保定涞源启幕。
3: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拟面向社会公开选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42名，即日起到6月11号报名，详询秦皇岛市人事考试网、秦皇岛市第一医院的官方网站。
2: 记者昨天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为北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3: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5月16号将再次上调，叠加五一之后的机票均价跳水超40%，国内旅客抢抓涨价窗口期，提前订票意愿高涨。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5月12号当天抢订端午期间起飞的机票，环比前一天大幅增加84%。暑假时段机票预订量环比前一天上涨58%，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5%。
2: 2026年，小米汽车将密集推出4款重磅新车，首款增程 SUV 巡天昆仑 N3 归属新品牌，预期 GT 预计5月底发布，预期入门版减重115公斤，速七加长版定位行政，车长近5.1米。
3: 吃饭的时候啊，刷手机或者是看平板电脑是如今很多人的就餐习惯，但是最新的研究发现，吃饭就是不专心，热量可能比平时多摄入15%到25%，吃更多的高糖高热的食物，让体重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增加了。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石家庄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莉文章播报，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

0: 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1: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0: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了。
3: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0: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3: 陪你下
0: 班
3: 啦。大家好，我是文章，
0: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是的，今天是一个全新的组合啊，包括大家也给我们新组合有了非常响亮的新名字。
3: 我们的是组合叫
0: 开张
3: 大
0: 吉啊，这名就多喜庆啊，是吧？但是上个小时跟大家聊到了各种各样的绝活，其实我们在后台也是震惊到了文老师了，因为文老师也好久没有是吧来上节目了。
3: 这个有不少朋友啊，就说到的绝活是我们，你看我们是不同的年代，可能80、90、2000，甚至包括有不少的小朋友、小学生也在自己的爸爸妈妈的车里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但是发现。哎，这个上学时代的绝活有雷同相似的地方，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会动耳朵，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徒手画圆、徒手圆规啊，这些都是我们80后、90后小的时候的绝活，现在在孩子的教室依旧是他们这一代人，这个大家有的时候开玩笑或者说的绝活啊。
0: 是的，然后也有很多朋友在说，文章哥，你看、他说今天听到你的声音真好，好久没上节目了哈。
3: 感谢大家，有小半年没和大家在广播节目当中见面了。欢迎大家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0: 我们每天收听节目的这些，我跟你说，听众就是主持人有任何的小动向，他们都可清楚了，而且会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就聊说，哎，最近谁干啥去了？那谁又怎么着了？我说哇，你们这比我们都清楚，
3: 真是有了大家对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不仅是我们的主持人对我们的节目的支持，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制作出更多的好的节目和好的活动来回馈给大家。
0: 是的，那这个小时呢，依然来跟大家聊聊天哈。最近刷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热门帖吧，就是说到了有个哥哥姐姐，是种什么体验？这个，您有体验吗？文章老师，
3: 哎呀，我看到这个互动话题的时候，我知道凯莉是有一个姐姐的，而且她的姐姐很爱她
0: 啊。
3: 然后我呢是独生子，然后我从小就是
0: 你会特别羡慕那种有哥哥姐姐的人，
3: 对的，尤其是在打架的时候，打架的时候、就跟我小时候
0: 你是看别人打架的时候羡慕人家打架是吗？
3: 就是我们小时候住胡同，然后我跟我一起那个上学的小伙伴，然后是小伙子，我们经常掐个架。
0: 你说你等着我叫我哥去，
3: 对，然后他哥就出来了，我只能说那。下次再玩了
0: 啊，就直接撒丫子就跑。
3: 对，
0: 这还是有点小的时候感觉有个姐姐哥哥姐姐，
3: 那
0: 一说起来就是自己的靠山。
3: 对，我知道姐姐和哥哥就是我们如果有比我自己大的，他有分不同类型的，有的相爱相杀。
0: 对，
3: 你是属于相爱还是属于相杀？
0: 你看小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既相爱又相杀。就是相杀就属于你。他那个就因为都处在小孩的那个阶段，就是肯定会因为一些就是争宠啊，是吧，然后这个抢零食啊、告状啊这些事儿，然后就会打起来。
3: 姐姐比你大几岁？
0: 大8岁
3: 啊，
0: 就还好，相对好一些。我觉得如果是
3: 年龄
0: 差的比较小的话，更容易打架。
3: 这个年龄阶段他是有很多，他作为过来人回头看你的时候，他应该是扮演着一个，
0: 你知道，就是又像是长辈，又像是
3: 妈
0: 妈。
3: 对，他会教育你，对吧？
0: 就是你享受到的爱是双份的，但是有人骂你的时候，骂也是双倍暴击。
3: 对，欢迎大家呢找到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来说一说你和兄弟姐妹之间的相处模式是怎么样的。你有没有哥哥姐姐或者是弟弟妹妹？你觉得这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包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收音机前正走在下班路上的朋友，就你现在我们很多都是二胎家庭或者三胎家庭了，
0: 可能家里两个宝宝哈。
3: 对，跟就是你的孩子。哥哥姐姐的相处模式跟你那种期待的样子有没有什么区别？会不会有相似的地方？欢迎大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一起来说一说。
0: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等待着大家的互动，来听到孙悦这首《兄妹》。

0: 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1: 大家好，我是文章。
0: 今天跟各位来聊到了这个小时聊的是关于兄弟姐妹的话题哈。我发现其实大家这个有兄弟姐妹的朋友还真不少。你看哲勋奈斯他说了，他说我是90的，有一个亲姐姐是87的，从小我就让着我姐，不论什么事儿，现在想起来幸亏一直让着她。说现在姐姐是远嫁到了内蒙古，说我们本来是唐山人哈，说一年也就是见个两三次面，能感觉出来应该是挺想念姐姐的。
1: 是的。还有呢，易音给我们留言说，我现在呢就只有一个儿子，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把我的爱很平均的分配给两个孩子，所以呢我觉得只有一个就好了，把我的爱好好的给他，剩下的就好好的爱自己吧。我身边有好多就是二胎家庭。
0: 我觉得对，就是那种二胎的爸妈可能就会更有发言权的这个事儿吧。
1: 对，他们可能会觉得他说的不对。因为这个爱呢，它是如果有两个孩子的话，它是成倍的。它并不会因为多了一个孩子之后，把这个爱就像切蛋糕一样切了一半，然后给了对方。
0: 但是这个东西你又没有办法说用一个数值或怎么样去衡量。但是孩子们的感受，他会因为一些小细节就会觉得说，哎，妈妈是不是偏心他，然后对我少一点爱。
1: 对，但是往往呢，我觉得生活当中的烦恼和幸福是相伴相生的。
0: 对，
1: 就你有了这样的苦恼，就一定会有更多的甜蜜在等待着你。
0: 有甜蜜也有负担，就是这种感觉啊。还有朋友说到了，说对自豪的诗，他说了，他说这是我昨天刚发的，他发了一个截图，就是发了一条朋友圈，说我妹妹送了我一只超贵的手镯，正好应景了今天的话题。这是我们看了一下他这个图片里面说，妹妹是我是世界我有世界

0: 世上最好的妹妹，她给了我最能拿得出手的爱，我的第一个蔻驰包包，第一条珍珠项链，第一块蜜蜡平安扣，第一只和田玉的镯子，都是她送的。爱你老妹儿，发了一条这样的朋友圈。
1: 这样的妹妹我也好想要一袋，
0: 我也想要，谁不想要啊。
1: 还有呢，就是说到了这个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啊，就是说这个要二胎的话，我身边谈论最多的原因，就是要二胎的原因呢，就是说到的是我们作为父母呢没有办法陪孩子走完一生，但是呢我希望有一个从小陪他一起走到老的人。
0: 哦，就是哪怕就是父母离开了之后，就是孩子也会有一个可以跟他相互依靠的这样一个人。
1: 对，这就是就是父母对于孩子的这种爱吧，就是表达形式啊。
0: 你看还有不是超人，他说了，他说我跟我姐年龄是差1岁半，小的时候经常跟他打架，比如说两个人互相推搡着要推倒对方，僵持不下，最终都是以我的胜利告终。不知道你们对自己的姐姐当面是怎么称呼的？有朋友跟我说，他说从称呼上就能感觉到我和姐姐的关系特别的亲密。
1: 那一定不是叫姐吧，是吧？
0: 他说因为称呼他的时候从来都是用副词姐姐。
1: 感觉有事要求一样，要求他啊。
0: 真的是关系很好吗？
1: 还有呢，华留言说我是姐姐，妹妹比我小8岁，这跟你姐姐的跟你的年龄差，
0: 对，就年龄差比较大哈。
1: 既是姐姐又是半个妈。从小操心，从小到大操心她的学业生活起居，也会骂她有拖延症，但是她遇到了困难或者闯祸的时候，第一时间会厚着脸皮来找我。他觉得我无所不能，也是他的依靠。
0: 你只要反过来，我觉得这姐姐说的，我让我觉得，太对了，就是这种感觉哈。而且做哥哥姐姐和做弟弟妹妹感受还不太一样。我觉得一般就是年纪，就是哥哥姐姐的话，他相对来说，会心里更成熟一些，更有责任心一些。可能弟弟妹妹的话，就相对来说的话，更多依靠。对。所以其实性格上也会有一些差异哈。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吧，你身边有没有兄弟姐妹，包括你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哈，怎么称呼对方，都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来听到张惠妹的这首《姐妹》。

0: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go! Let's go! Oh,
1: yeah.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快乐。
2: 大家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一边听着节目啊，一边和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话题，说一说自己的哥哥姐姐，然后有一个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也可以说说自己现在当了爸爸妈妈之后，现在自己的二胎和自己的这个老大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微信当中还不少朋友给我们留言
1: 啊。Cindy 说了，怎么留言都是姐妹组合，没有儿女双全的家庭吗？
2: 这儿也有两个儿子
1: 的，我们这不就有了吗？来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毛小婉。是吧，他说我是有一双有一对双胞胎的儿子，俩人打架的时候就往狠里打，但是很快又会和好，有时候他们打架的时候我就很生气，然后去劝架，结果我的气儿还没消呢，这俩人已经和好了。所以有的时候呢也挺羡慕他们这样的，就是小朋友是属于那种就不记仇，我现在就生气，我现在就要爆发出来，但是过一会儿俩人就又和好如初，挺好。
2: 还有在
1: 很简单。
2: 对，还有在微信当中的 Summer 说，我有两个哥哥特别希望有个姐姐，然后呢跟亲叔家的妹妹的关系特别好，无话不说。后来呢是去了北京定居，然后自己在保定就不常见面了。
1: 我小的时候，虽然我有个姐姐，我小时候也会想有一个哥哥，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那时候也是你看经常看那种什么偶像剧里面就是好像一般女主都会标配有一个哥哥，然后一有什么事儿，他哥就帮他出头，就觉得哇好有保护欲那种。
2: 后来发现你姐姐教训了所有的
1: 这
2: 个哥哥
1: 对，也欢迎大家来继续说一说啊，你身边就是你有没有兄弟姐妹，包括你跟你的兄弟姐妹关系怎么样哈，也欢迎，我们也欢迎这个家里有两个宝贝的家庭哈，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的话题。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音乐 Let's Go 环节了。
2: 太好了，我这个每天啊，就是如果有机会跟凯莉老师上节目啊，我最期待的就是这个环节，因为大家都知道
1: 想跟我共唱一曲。
2: 不不不，我就做安安静静的做一个听众就好了。因为实际上在我们整个频率里边，凯莉是唱歌是非常好的，但是能够有机会在现场聆听，一般只有子琛啊、麦迪啊，在上节目的时候才能有机会现场聆听啊。我今天，
1: 那你买张票呗，王老师。
2: 对对对，
1: 我把那个二维码发给你。
2: 我一会儿在你直播间里给你打个灯牌啊。
1: 对，刷个礼物啥的是吧。那接下来我们要玩的是歌词来找茬，然后接下来我会唱一首歌啊，这两处会有两处故意唱错，正确歌词是什么，大家可以把正确歌词打在我们的这个后台哈，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呢您如果是麦霸的话想唱歌啊，咱今天想过过瘾，也可以发送语音，把正确的歌这怎么唱的直接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后台就可以了，来听这首歌。

0: 我刚是不是你是不是提示有点明显？
1: 就差就是标把重音标在那儿啊。
0: 不是因为那个这个伴奏里面它有一些伴唱，啊，它会有那个原本的歌词，我为了让大家不听出来，
1: 所以
0: 好像做了一个
1: 对
0: 做了一个更明显的动作
1: 是
0: 吧？
1: 是的。
0: 然后很多朋友是打字发过来的。
1: 因为更快嘛，
0: 一二三四五六，我们也期待一下有麦霸来发语音唱一唱啊！刚才这一句是怎么唱的，也可以参与一下。然后九力说开了一甜懵了，
1: 甜懵了。
0: 但我跟你说，你知道吗，文老师，你不认识我们的听众，但是九力经常参与我们的互动，那个九力才是真的甜。
1: 快快快，我要听一下。
0: 甜妹，快点来唱两句。
1: 我要听一下
0: 啊！让我们文章老师也听一听。
1: 我像刚才血糖就已经上来了。
0: 哎，真的，他超甜，他超甜，绝对甜妹。我们一边等待啊，也有朋友是发来了语音，心目阳光，来听一下。

0: 有很多朋友是发的都是歌词哈，我看到最快发过来的应该是毛小婉。
1: 但回复数字的朋友还是挺多的。
0: 对。然后还有朋友，你看在还有朋友在说，在聊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兄弟姐妹的这个话题哈。陈轩他说了，他说我们家一个哥哥，然后一对龙凤胎，相差两岁，我每天都要当判官。这当妈妈不容易哈，要扮演这么多角色。哎，应该是妈妈吧？她的名字是后面是个山，应该是个女士哈。
1: 这个需要巨大的智慧。
0: 对。
1: 需要保证他们的幼小心灵不受伤害，还要真的保证这个公平啊。
0: 对。还有 Kelsey 他说了，说家里有一双儿女，哥哥妹妹组合，父母的爱是双倍的，不会分割，他们俩更是相亲相爱，属于是一个战壕的。
1: 这是刚才那个准备生二胎但又觉得好像没有做好准备，不好把自己的爱分给另外其他的孩子啊，这是针对刚才那位朋友留言的评论。
0: 是，也欢迎大家来继续说一说哈，参与一下互动，说一说这个大家是有没有兄弟姐妹，跟他的关系怎么样呢？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来和我们留言互动一下。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我点个至尊披萨、意大利猪酱面、一份炸薯条、一对炸鸡翅，再来杯可乐。
2: 这顿饭的碳水可真的是十足十的量啊！我的减肥计划又泡汤了。
3: 是啊，一提到碳水，很多人可是把它视为自己减肥路上的绊脚石。
4: 可不咋的。
3: 但其实并非所有碳水都如此。研究发现，有一类碳水不仅不会致人肥胖，甚至还有减轻脂肪肝的作用，那就是抗性淀粉。抗性淀粉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比较难消化的淀粉，比如全谷物、燕麦、甜玉米、小麦、高粱等等。市面上未经加工的全谷类、种子类大都含有抗性淀粉。豆类、豌豆、大豆、红豆、黑豆等等，薯类、红薯、土豆，但同时要减少其他主食的摄入量。
5: 那抗性淀粉怎么吃更健康呢？
3: 建议主食凉一凉再吃，米饭、馒头、土豆做熟之后冷藏，抗性淀粉的含量会显著增加，升糖指数也会有明显下降。选水量少的烹饪方式能够减少淀粉的糊化，比如烤土豆的抗性淀粉含量就高于煮土豆。杂粮饭煮得筋道一点，用压力锅煮得很粘稠的杂粮粥，抗性淀粉含量就小于蒸得略筋道的杂粮饭。别盲目购买抗性淀粉，因为抗性淀粉吃多了也可能会引起恶心、呕吐、腹胀等肠道副作用。只要在日常的均衡饮食当中适当增加抗性淀粉的摄入，就能让我们的饮食更健康一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6: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7: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6: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7: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18:39啊，我们的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520宠粉狂欢专场明天就正式开启了。这个全场大牌美妆、轻奢包包，还有珍珠饰品、护肤好物一站配齐。而且呢，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 Coach 包包呀、海蓝之谜呀，包括雅诗兰黛、迪奥香水、天使之泪珍珠，全部都是地板价，还会有限时秒杀。我们的福袋不停，截屏抽奖，这520给自己也好，或者说送爱人、送妈妈，都可以来选一份礼物哈。所以也欢迎大家明天早上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好价好礼不等人。直播时间也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明天早上我们会7:30开始到10:00哈，这是我们明天早上的直播时间。然后明天下午的5:30到8:00也会有一场直播，大家也可以先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先订阅一下这个直播哈，明天早上开播会有提醒的。
1: 对，大家呢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河北音乐广播啊，点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就可以来预约明天早上7:30的直播了。下午的6:40，我们来看一看现在石家庄通勤的路况啊。下班的晚高峰，现在比较堵车的情况呢，是出现在了和平路的主路上，方向呢是自西向东方向，过了公里街，一直到中华大街，过了公里街之后，一直到建设大街都是比较堵车的。那反方向来讲呢，这个在上桥口的位置呢，是在，由东往西走，过了广

0: 安大街现在也是比较堵车的，提醒大家。
1: 走在路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事儿哈，您都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来跟我们联系一下。当然呢，这个季节也是玫瑰花开的季节，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哎，那这个比较应季的有没有一些玫瑰花茶、玫瑰的护肤品，这不就来了吗？大家现在回复给力哈，就可以来看到我们商城，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购买了我们的这个千年汉方正养石玫瑰精油纯露，这是我们每年都会热卖的一款产品，而且就是我们办公室里面每个女主播人手一瓶，就是办公室常备，没事就呲呲往脸上喷两下补水的哈。它是这个通过先进的蒸馏提取技术实现了水油分离，油就是精油，这个水剂部分呢就是纯露，是纯天然，没有掺一滴水的，而且里面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所以这次给到大家呢这个玫瑰系列专场也是为了让大家都试一试天然的护肤品。我们的主持人文博还特地给大家争取到了1024的专属优惠，因为他当时去了生产车间嘛，就跟我们分享的说有这个专属的优惠，300毫升一大瓶的玫瑰精油纯露，原价是99元一瓶，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专场直播的价格是99元发3瓶，一瓶合下来只要30多块钱，而且下单还会赠您30毫升的这个真空喷雾便携装，让大家来试用，相当于你是买一发4。而且我们这个玫瑰精油纯露的生产单位也是重瓣红玫瑰精油最新的国家标准的制定者，生产工艺是特别牛的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您可以来看一看。
0: 其实这个纯露呢，在我们办公室应该说也是明星产品了啊。我们很多主持人这个一到办公室之后就能听见呲呲呲往脸上喷的声音，尤其是现在这个夏季，本来脸上缺水就容易冒油，
1: 对，
0: 这个喷上去脸上非常的滋润。另外呢，今天的价格也很合适啊，今天300毫升的过去是99块钱一瓶，今天是3瓶，价格买一发4只需要9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让您随时补水保湿。
1: 是的，包括天气热的话呢，大家出门穿鞋的话也想图个省事儿，又想穿的舒服，那我们一定就得踏拉上一双洞洞鞋。这个最近乐商城的爆款卡洛驰的洞洞鞋是洞洞鞋的鼻祖了，而且它一双呢是把老爹鞋的时尚和拖鞋的舒适性合二为一，就是你穿了之后你就是真的走哪儿穿哪儿，越穿越舒服。给大家准备的男女款儿童款都有，顺丰直发一双只要139元起，还可以加赠5个让你来自由 DIY 装饰的这个洞洞鞋的鞋花，你可以来自己搭配一下。
0: 另外呢，我们刚才不是说520有我们的视频直播吗，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乐商城呢520宠爱季满210和满520都会有满赠的好礼，大家呢添加了小助理的微信之后呢，还可以无门槛的领这个消费券，您领了消费券之后马上就能用了。明天早晨的7:30晚上的5:30还会开启520专场的视频直播，热销的美妆啊、美饰啊、爆品，还有零元抽大牌护肤品，福利是满满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预约直播了。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Maroon 5魔力红，美国流行摇滚乐队，主唱亚当莱文带点金属光泽的魅惑嗓音极具辨识度，从刚出道的摇滚到如今的电子流行，魔力红的音乐底色其实就是摇滚乐队形态下的潮流融合。 Maroon 5 This Love

0: 古人
1: 太困了吧，
2: 滚滚长江。
0: 三国演义大家都爱看，那么三国中大家最喜欢的英雄是谁呢？
3: 曹操、赵云、刘备、关羽，或者吕布与貂蝉。
0: 以上这些名字都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三国起名喜欢用单字。有朋友说不对呀，三国里边的诸葛亮跟夏侯惇不都是三个字吗？那是人家姓诸葛姓夏侯，咱别抬杠。其实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单名化，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避讳。避讳呀，是中国封建社会当中的一种特有的历史现象，其实就是在言语或者书写的时候不直接提及君主、尊长等人的名字以表示尊重。比如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为了避他的父亲司马谈的讳，把里边的谈字全都改成了同字。到了西汉的时候呢，王莽看春秋公羊传，读到这么一句话，记二名，二名非礼也。之后啊，一拍脑门颁布了一条法令，那就是以后谁也不能用两个字起名，除非你犯罪了，就会把你的名字从单字改成双字，以此来区分罪犯和普通老百姓。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本来是为了避讳的单名就成了铁律，直接影响了接下来的几百年。这种情况呢，到了隋唐时期才慢慢放开。你像后来的李世民呐、郭子仪呀、柳宗元呐、白居易呀，包括现在的张子琛呐、郑思达呀、王亚南呐、孙坚石，都是三个字了就。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7: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6: 哇，都是我想要的。
7: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6: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7: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8: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9: 英俊潇洒
8: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9: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8: 我们陪你下班。
10: 下班喽
8: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9: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8: 卸下压力，
9: 提起笑肌，耶、
8: yeah!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11: 社恐不存在。
8: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2: 一路畅听，头条看得见。
13: 头条看得见，我们来关注到啊，现在天也比较热了。说这个最近呢，中东部气温持续走高，华北多地最高气温也达到了35度，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这个要开空调了哈。但是呢，在开空调之前一定要先做什么事呢？就是先清理空调。
14: 是的，其实大家呢、最早对于这个清洗空调的感觉呢，就是把家里的那个滤网抽出来，然后把上面的灰尘冲一冲、首先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对于空调的理解和使用的频繁，我们都知道其实家用空调的散热片上的细菌总数是最为多的，也是最容易产生致病菌的。所以有必要啊，如果您家里面有一年甚至有2年的时间没有请专业的空调的售后以及清理人员给您家做一个空调的大清洁的话，还是很有必要的。
13: 是，这个空调不清洗的话，你像比如说它容易引发一些肺部感染呀，包括导致一些皮肤疾病啊，还有的话就是容易诱发一些呼吸系统的一些疾病。那所以说呢，建议大家还是每年就是专业的 人士啊，或者即便自己也好，就是对这个风管啊，包括蒸发器清洗消毒。那普通的那些家用空调，如果说你想自己去清洁的话，也给到大家一些简单的步骤哈。首先肯定是你得先关闭电源的，
14: 拔了插头。
13: 哎，对。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清洗空调的过滤网，把这过滤网拿出来，清水去冲洗一下背面，然后去拿个刷子给它轻轻的刷洗一下，然后洗干净之后呢，再自然晾干。另外，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蒸发器，对，这个也是过滤网取下来以后呢，你就会看到这个蒸发器的散热片，然后可以选购一些家用空调的专用的这种清洗剂给它喷一下，但是呢千万不要喷到蒸发器以外的部分，以免说我们引起开机以后的这个短路。另外呢，就是喷淋以后再把这个已经晾干的过滤网还有面板装回去，静置15分钟的时间再开启空调，开启它的制冷模式，运行20到30分钟，让污水从排水管流出。这样的话，我们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就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可能会引起的一些感染或者疾病的话，就是会大大减少。
14: 对，我们今天说这个呢，尽管它的操作步骤呢，可能对有些朋友，其实对于女性听友来讲呢，比较复杂，但是
13: 那咱就请个专业的师傅。
14: 对，需要提醒大家，这个到了开空调的时候了，要记得这件事儿，给自己家的空调做个清洁啊。
13: 嗯，是的，先来听一首歌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14: 是的，接下来呢，将由文博为大家带来乐享大讲堂，也希望各位连续关注收听。
13: 是的，明天再见各位，
14: 拜拜。
13: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5年河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近日发布，移动用户使用 APP 主要是通讯聊天、电子商务和实用工具，其中微信、抖音和手机淘宝应用位列前三位。近日，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广大消费者，通过网络渠道购买药品需要选择正规渠道，收到药品之后请用手机扫描药盒上的药品追溯码，核对追溯信息和药品实物是否相符，如果扫描结果无法显示或者是信息不一致，应该高度警惕。石家庄市第五医院全面升级改造，肺病门诊近日启动。记者从石家庄市应急管理局获悉，那截止到目前，为期4个月的化工行业异常工况反应以及三维专项整治顺利收官，集中整治的各项任务完全完成，正式转入到常态化的监管阶段。当前荔枝市场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景象，那以妃子笑为例，那其中早熟的品格差不多就是跌到了10块钱每斤左右，但是像桂味啊、糯米糍啊、中晚熟的产品因为严重减产，价格依然是居高不下。

0: 近日歌手小沈阳为了筹备演唱会就进行了减肥，10天之内两次被送到了急诊，出现了电解质紊乱等严重的现象。那医生也是提醒大家啊，减肥永远不是一蹴而就的，一般情况下每周去减重2到3斤，每月减重5到8斤是比较合理的。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以及保定、石家庄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新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其实刚刚呢，我们也说到了啊，这个过去的世界防治肥胖日，让我们重新关注到了体重健康。而我们说到的消息，歌手小沈阳也是为了筹备演唱会嘛，就奋力减肥啊，10天2次被送到了急诊，出现了电解质紊乱这样的情况。那医生也提醒啊，咱这减肥呢，本来心是好的，但是不是一蹴而就的。一般情况下呢，每周减重2到3斤是比较科学的，每个月咱能减掉5到8斤是比较合理的。就是再多啊，你身体其实是吃不消的。那其实我们最近还听到了一些数据啊，比如说金靖啊，演员嘛，他呢当时是以这种比较搞笑啊、比较可爱的形象出圈的。那最近呢也是说到啊，他最近呢在这个西双版纳拍摄写真啊，显示的这个小身材也倍儿辣啊，然后小锁骨倍儿深，下颌线也非常清晰，就说你是怎么减肥成功的呀？然后金靖就说，其实我减的也不多啊，是从102斤变成了98斤，一共是减了4斤。然后是怎么这个进行的呢？他说，其实就是得早睡啊。他说我以前就喜欢熬夜，然后现在我都是晚上9点半之前就睡，然后遵循中医的理论，就是不极端节食，但是呢也不猛吃哈。他说之前在生完宝宝之后曾经胖到过140斤，然后这2年呢逐步调整状态，应该也算是健康减脂吧。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大帅哥陈伟霆啊，他也是最近暴瘦了20斤，人们也在追求，就是追求他的这个减肥效果。陈伟霆也说到了，他说呢，我其实不是建议大家猛戒碳水，他说其实咱们中国的馒头就特别好，你少吃一些这种甜面包啊，或者发酵的一些我们说到的这种起酥的，牛角包啊等等，你就换成咱家的这种大馒头。他说呢，尽量的少油少盐，配上这种青菜，然后配上50分钟的爬楼机啊，他说加上力量训练，他说你相信我，这种馒头法的减脂效果很好的。那希望呢大家也可以真正的运动起来。其实从这几位的这个明星啊减重的经验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一早睡，第二呢就是吃东西的时候饮食清淡，第三呢也不能就是强烈断碳，还有呢就是我们要结合我们的这个运动。所以想问问大家，就是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减重窍门啊，或者是说您在什么时候就已经下定决心要进行减重了呢？也可以把自己的一些减重的这种小妙招告诉给我们，然后让我们一起来和大家分享吧。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19:14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讲到了啊，关于减肥也要很健康的一个话题。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为什么人到中年就容易堆积脂肪呢？其实啊，很多人在20多岁的时候就会觉得，我也这么吃啊，那我完全没事啊。哎，现在就不行啊，吃一点，然后就觉得不消化，然后这个身上呢就会有赘肉，游泳圈就多起来了。其实中年人发福的主要原因就是运动少，激素改变了，还有就是迈入中年之后面临的压力大呀，熬夜呀，情绪问题呀，其实这些都是催肥剂。所以你就会发现30岁以后的人群，他就是比20多岁的人啊这个胖，而且呢动的也少。那这么说来啊，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就是用 BMI 指数来检测自己。那说到的这个 BMI 指数呢，我们经常说就是体重啊，就是公斤数除以身高，这样的一个平方。然后呢，是如果成年人的 BMI 指数超过24，咱就是超重了。如果是超过了28呢，哎，这个就是说到是肥胖了。我们还可以看腰围，那女性的腰围呢大于85的话，这就是肥胖。那男性大于90就叫超重了。所以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认为医生嘛一直都在说啊，就是确诊你是不是肥胖，是不是不健康。那除了 BMI 指数之外啊，同时呢也会去看一个人的腰围啊等等的。

如果你非常想计算一下自己是不是过胖，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我胖吗啊，回复我胖吗，就可以看到啊这个 BMI 指数的一个测算公式。那到底什么情况就是我该减肥了呢？那我们在这个 BMI 指数啊这儿有一个对照表，然后进行对照就行了。当然也有的朋友会说了，那我就轻脂减肥呗，我不吃主食了。但刚才也讲到了，你如果不摄入碳水的话，其实这个时候你身体的代谢就会变慢，没有优质蛋白，没有脂肪啊，其实是很多时候呢你的身体是吃不消的，而且呢不会是越减越瘦，反而容易越减越胖。同时还有一些朋友说，那我就用那个哥本哈根减肥法啊，就是焯水之后只蘸点酱油吃，然后只吃去皮的瘦肉和鱼虾，几乎不吃主食，拒绝甜食。我跟大家说啊，这种无欲无求的三个月之后，虽然有的人体重是降了15斤，但是也会出现乏力啊，食欲差呀、情绪差呀等等的，甚至是被查出脂肪肝。哎，这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肝脏代谢脂肪的时候，它需要一种承载蛋白的这种酶啊，你当身体过于饥饿的时候，那你的这种能量它就只能去更多的去消耗脂肪，然后加载蛋白，那这个时候你就容易形成脂肪肝了。还有朋友问，那我就吃减肥药。我跟大家说啊，没有任何的减肥药是可以让你健康减肥的，多半情况下就是要不然就是帮你去排水啊，要不然呢就会让你产生心悸这种情况。所以说减肥药是万万不可取的，我们真正想瘦下来只能是管住嘴迈开腿。那到底应该怎么样科学减重呢？就是高盐呀，还有高糖啊、饮料啊、酒类啊、泡面啊少吃。第二，优质蛋白可以多吃啊，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像鱼虾呀、糙米呀等等这些东西可以吃。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多加强运动，哎，只有这样的话，我们也加强了消耗了，你的基础代谢上去了，才有可能让自己越来越瘦。

0: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2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

0: 想使用了。
1: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0: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1: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2: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1: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3: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2: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1: 有你
2: 有你
1: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1024
1: 河北
0: 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1: 陪伴大家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因为今天我们说到了科学减重啊，因为刚刚过去的是健康肥胖日，我们要预防肥胖，然后提醒自己身体要健康。我们又举了两个例子啊，就是今天刚爆出来的新闻，说到小沈阳呢，为了去准备自己的演唱会，然后用10天的时间然后去减肥，但是可能减有点猛吧，然后就被送到了急诊2次。那医生也说了，就是一周能减2到3斤就非常不错了，一个月能减掉5斤就很好。所以大家还是要科学减重。我们有一个链接啊，叫做我胖吗啊，您回复我胖吗这3个字就可以弹出来相应的这个计算这个链接，咱们可以看一看啊，咱的 BMI 指数高不高，就可以确定自己胖不胖。还有很多朋友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挺有意思的。波波就说了，他说我一般一天吃2顿饭不忌口，每天1万步，瘦了30多斤。哇、哦、好棒啊，我觉得真的这是比较健康的减重啊，就是尽量的不要给自己身体增加太多负担，而且呢也要更多的加强运动。好运相随说到了，说文波姐，我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减重好办法。我要是以前吧，我觉得还有点说服力哈、一不小心呢，现在也是人到中年，到了120斤了。虽然我是有1.72米的身高，但是我觉得我也有点重。我现在不好意思再分享我的这个减重方法了。但是我这个人也是不节食啊，我一般就是16+8的减肥方法，就是意思就是指我会把3顿饭控制在这个中间的一段时间，比如说我早晨的8点钟吃饭，那我晚上的5点吃饭，那以后的这个小时数和以前的小时数就都不再吃了，即使饥饿的时候也只是喝点水啊，或者吃点坚果。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用的，就是不要吃的太晚啊，不要吃的太晚。还有这位 Fab 同学就说到，他说我减肥的方法呢，就是管住嘴迈开腿，每天20分钟的无氧加抗阻，隔一天呢会跑步5公里，这样早上呢是全麦面包加上牛奶煮鸡蛋还有一个苹果，午饭呢只吃拳头大小的米饭或者是馒头，吃肉呢只吃鸡蛋大小的分量，尽量呢吃禽肉和鱼虾啊。他说晚饭全素，只吃蒸熟的土豆和山药之类的这种优质碳水，还有吃西红柿和黄瓜。他说戒掉了很多糖饮料啊、油炸食品啊。他说我是从180多斤减到了现在150多斤，哇，好有毅力，好有方法。大家可以继续啊，来测自己的 BMI 指数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我胖吗就可以看到了。那很多朋友会问了，说我减肥减掉的体重包括什么呢？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减掉的体重是包括了像我们的脂肪、水分、肌肉啊这些东西。所以说好的减肥方法呢是多减脂肪少减肌肉。所以说有的时候减肥也要科学的去减嘛，就是不能只是减水分和肌肉，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你的减肥是没有太多功效的。那如果要是减掉肌肉了可怕吗？那其实减肥下来啊，通常我们的脂肪啊、水分啊、肌肉都会掉一些，只要别掉太多就好了。还有就是有朋友会问到说会不会基础代谢下降呢？可能会啊，比如说长胖基础代谢通常也会增加，那因为身体呢需要为增加的肥肉正常运作而提供能量，那同理减肥下来的时候，那我们的代谢也会下降的，因为身体呢是不需要为这些减掉的体重正常运作去提供能量了，所以代谢一定会下降的。那还有的朋友会问说，为什么我运动了第二天的体重反而增加了呢？第一是因为你运动之后啊可能又大吃大喝了啊，这个就可能会增重。第二呢就是在你运动的同时没有大吃，但是第二天体重增加也不代表你没有在减肥啊，它可能是和你的水分呀还有一些这种排泄习惯有关系。 那还有的朋友会说了，晚上几点不吃东西啊？其实如果你要是按照16+8的减肥方法，理论上讲呢，就是晚上的7点以后就不应该再吃了。如果你说不行，太饿了啊，你可以吃一点坚果，或者喝一杯这个脱脂牛奶，或者是吃一个鸡蛋啊，也不要完全饿着肚子去入睡，那样可能你真的是睡不着。还有说到减肥，那减肥当中哪些食物不能吃呢？比如说你特别喜欢吃油条，可不可以吃？其实呢可以吃，但是比如说你以前吃一整根儿吧，那现在呢我们尽量的就吃1/4。哎，你每次少吃一点这种大油大盐的东西就挺好的，包括像什么汉堡啊、巧克力都可以吃啊，关键的咱就控制量呗。还有朋友说减肥一定要跑步吗？其实跑步呢只是运动当中的一项啊，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运动，包括像骑自行车啊、游泳啊、跳绳啊、跳操啊，反正都是挺好的减肥项目。所以你要是有什么减肥妙招吗？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0: 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每天晚上七点到八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因为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减重这个话题啊，因为刚刚过去的就是我们的世界防治肥胖日，所以我们真的要关注体重健康。我们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小测试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我胖吗，就可以来进行互动了，可以看一看自己需不需要减肥啊，那您的 BMI 指数是不是在安全值的范围内呢？那还有的朋友说我没有时间啊，我不想减肥。但是我跟大家来说啊，你这个时间啊，挤一挤都是有的。你在上班的日子里，你是不是可以放下车，我们走着去上班？或者是节假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少吃一点，然后呢去运动一下？我跟大家说一个窍门啊，你找一个运动搭子啊，比如说一起下班回家走回去，或者是呢我们说到啊，在这个运动的时候啊，一起跑起步来，我跟大家说是会非常有帮助。那减肥之后会有反弹吗？首先要说啊，这个宣称不反弹的减肥机构和个人都不要信。其实多少都会有反弹的，因为你大吃大喝肯定会容易反弹呀。如果你想持续瘦下去的话，肯定是要延续你的良好习惯的。还有朋友一直都在问说减肥能不能吃主食哈？通过我们几位朋友的分享，包括我们说到专家的分析，也是讲到了就是可以吃主食啊，适当的吃主食是很好的，而且呢我们吃主食的时候有选择性，比如说馒头啊米饭呀都可以，但是少吃比如说油条啊是吧，然后披萨呀这种高热量的东西。三伏天的减肥法，第一就是多喝水啊，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减肥神器。水可以帮助你排出体内的毒素和废物，然后促进血液循环和消化系统的正常运作，还可以增加饱腹感，减少食欲。特别是在炎炎夏日，你多补充水分真的是可以防止脱水还有中暑，所以建议每天八杯水，真的是喝起来。还有就是少吹空调，咱们去多跑一跑步，其实是可以往外排浊的。你在空调房里待时间长了之后，那其实说实话身体的浊气很重，而且呢你还容易生病。同时呢少吃冷饮，多喝温水啊，因为温水呢可以提高你的代谢率，帮你燃烧脂肪。你如果吃冷饮吃很多的话，会导致体内的湿气过重，反而容易形成易胖的体质。同时呢我们还要保持充足的睡眠，就像金静说的，他说我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是每天你要保证自己9:30之前睡觉，这样不仅呢体能会好一些，而且呢它是有助于减肥的，因为它是有助于激素的分泌，睡太晚会打破生物钟啊，会让自己的内分泌失调，所以一定要是10:00之前去睡觉，然后早上6:00左右来起床。同时三伏天呢可以多泡一泡热水澡啊，同样是可以补充阳气的，祛湿汗散，那这个是散寒。而且三伏天的时候呢，最好把那个水温保持在40度到45度左右啊，加快一下这个血液循环，可以让身体的热能消耗掉，还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排出废物，有利于减肥。我们在这儿呢再附送一个很好的减肥食谱好不好，月瘦8斤不是梦啊。那最近呢在北京协和医院的营养科主任陈伟就推荐了月瘦8斤不反弹的食谱。那曾经有网友试验过啊，他半年成功减重55斤，至今没有反弹。我天，半年55斤好多那具体的这样的一个食谱是这样的，早餐呢就是一个窝头加一个水煮蛋加这个青菜，这个炒青菜加一杯豆浆差不多就是这样。午餐呢就是一碗杂粮饭，然后呢全掌心大小的一个瘦肉，然后加上青菜。晚餐呢是吃一个拳头大小的水果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然后晚餐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杂粮米饭加紫薯加一盘炒青菜，就这样吃。而且呢过了晚上7点就不要再加餐了，不要再吃东西了。他说真的是月瘦8斤不是梦，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真正的就是操持起来啊，少吃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哎，那早一点睡觉，科学减重。稍后的时间呢会是由名媛带来的依然动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如果你有什么样好的减重的方法，别忘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告诉给我们，让我们一起互相监督健康起来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
1: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2: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 FM 一零二四，
1: 河北音乐广播，
2: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是来自于李健的一首《异乡人》。《异乡人》呢是李健的一首让我们听起来非常有感触的歌曲哈。故乡的老房子，熟悉的乡音，儿时的玩伴，甚至是风的温度，其实在我们心里早已经被勾勒成了一幅画，一幅独一无二的动态画卷。每个人关于故乡都有属于自己的回忆，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发的清晰。对于在异乡生活的我们而言呢，故乡永远是心底最深的牵挂。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您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蔡淳佳回家的路。那对于每个人来讲，其实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那样的一道家常菜哈。每个人家可能是同样的食材，也会做出不一样的味道。那我们对于家的最深刻的记忆，可能也是来源于一种味道哈。那么可能是妈妈做的一道菜的味道。那么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今天的1024惊喜盲盒哈，饭饭盲盒。那河北音乐广播呢，也是给大家派送福利。今天的惊喜盲盒环节呢，我们的节目会送出五份由元记串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支持的那饭饭盲盒，每份饭饭盲盒呢包含30串任选免费吃。没错哈，是30串任选，像牛肉啊、毛肚啊，还有掌中宝、小菌干等等，随便你选哈，通通都是免费。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呢，跳转至即时新闻 APP 活动页面，参与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饭饭盲盒了。除了30串任选免费的福利之外，所有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呢，只要参与活动评论到店即享95折。我们的活动呢还会持续几天的时间哈，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帖子之下不断的留言哈，你可以分享那你最喜欢的一道家常菜哈，可以分享家乡的一些特色的菜品。那我们在这边呢也要是等着大家哈，我们也期待着今天的获奖听众的诞生。那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持续锁定这首歌蔡淳佳回家的路。

0: 瞬间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来自于张雨生的一首《口是心非》。从高音王子到音乐魔术师，张雨生在音乐创作上实现了完美蜕变。22岁出道即巅峰，得到了31岁，的时候哈。那么张雨生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也倾注了他很多很多的心血，但很可惜的是，在31岁他因为意外哈离开。张雨生那个时候已经创作了接近500首歌，那这个数量呢，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优秀了。如果不是那一场意外，张雨生一定会为华语流行乐坛贡献更多的金曲。他会不断的用作品证明，流行音乐可以兼具艺术性与思想性。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张惠妹站在高岗上。

这是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站在高岗上》。那这首歌呢，也是很多人哈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因为也是通过这首歌认识了张惠妹的声音。1995年，张惠妹还是在酒吧驻唱的歌手，张雨生偶然听到了她的歌声，立刻被这个极具爆发力。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0: 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2: This is hit music。
13: 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也》主题曲，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干净细腻的声线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治愈每一段离别与遗憾。特别推荐理由：一句我在啊，回应所有思念与牵挂。郁可唯，我在啊。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张信哲，这首歌叫做《求爱》。张信哲的《回来》专辑呢，是在1999年的夏天发行的。从封面上看，就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夏日气息。其中最符合夏天气质的歌，就是这首《求爱》。柔和优美的中音曲如初夏的晚风，而透亮有力的高音又如春日里的阳光，温暖治愈。张信哲的用声带着坚定与执着，将爱情中的勇敢表达得淋漓尽致。张信哲，求爱。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用健康，为爱负责。
1: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2: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1: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2: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1: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2: 拨打一万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3: FM 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0: 从昨天到今天，有延续，有碰撞，是呼应，也是新的开始。一零二四依然动听，翻唱好时光。
1: 今天的翻唱好时光，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张碧晨啊，非常浪漫的一首翻唱作品，叫做《兜圈》。有些歌呢，它的浪漫是自然而然流淌的，不需要任何特别的修饰，只是浅浅的歌唱，所有的浪漫情节。

也都会组合完毕。张碧晨翻唱的《兜圈》，那将自在慵懒与绵长深情结合得恰如其分，刚刚好。有一种浪漫的爱是浪费时间，道尽了爱情里的从容与笃定，而幸福兜了一个圈，想去的终点就在原点，点明了主题。真正的幸福或许无需奔赴远方，那些在身边徘徊的时光，那些看似错过的瞬间，最终都会绕回原点，成为最珍贵的陪伴。张碧晨，兜圈。

首翻唱哈，来自于张碧晨的《兜圈》，也很具个人特色的一首歌。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河北音乐广播给大家送福利了哈，今天的惊喜盲盒环节呢，节目会送出五份由元记串串香、新石北路红旗大街店赞助支持的泛泛盲盒，每份泛泛盲盒呢包含30串，任选免费吃。没错哈，是30串任选，比如说牛肉啊、毛肚啊、掌中宝，还有小菌干等等，那么随便你选哈，那么通通都是免费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 APP 活动页面，参与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泛泛盲盒了。那么会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把我们的这个获奖名单揭晓哈。除了30串任选免费的福利之外呢，所有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只要参与节目评论哈，到店即享95折。那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哈，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惊喜盲盒哈，进入到我们的页面当中。记得一定要评论哈，才能够获得这个抽奖的机会。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来自于原味觉醒夏天的风。

0: 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刘若英的一首《花季未了》。这首歌的弦乐实在是太美好了，相见离别都仍觉得你最好。最后这句歌词是这首歌的点睛之笔，听不出半分爱而不得的遗憾，反而有一种绵长的温柔在心里生长。刘若英的用声从不刻意，看似是清清浅浅的吟唱，却如小溪一样蜿蜒入心。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拉满新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5: 大家都知道冬天泡脚可以暖身助眠，那如果在夏天还坚持泡脚会怎么样呢？去寒湿，把冬天攒的寒气啊都蒸出来。中医说夏天阳气在外，泡脚就像是给身体开了个小太阳，能把藏在关节脾胃里的寒湿逼出来。那湿气重的人啥样啊？早上起床像背了袋水泥，眼皮儿都抬不动，舌苔厚得像铺了层奶油，嘴里啊总发黏，头发刚洗就油成条形码。寒湿党泡脚秘方，抓一把艾叶加3片生姜，煮开之后兑温水，泡完脚啊暖到小腹都是热乎的，解暑热越泡越凉快的神奇操作。你以为吹空调才解暑？错，泡脚能让身体主动出汗，这相当于啊给血管开了散热风扇。引火下行，上热下寒的救星。

0: 如果你是吃口辣椒就冒痘，喝杯姜茶就上火，膝盖凉似敷冰袋，冬天脚总暖不热，痛经痛到你蜷缩，这呀就是中医讲的上热下寒。泡泡脚就像给身体装了降火开关，让虚火都往下走，手脚暖了，脸上的痘痘也消了。记住夏季泡脚的黄金法则，时间选对，睡前1到2个小时泡脚，别临睡前泡，不然啊阳气太兴奋反而失眠。时长控制15到20分钟最佳，老人血管不好的人别超过15分钟，水位标准没过脚踝就行，擦干保暖，泡完啊立刻擦干脚，否则啊容易寒从脚底起。补水要紧，泡完啊喝一杯温水，别喝冰水。你试过夏天泡脚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明明爱你这首歌呢也是林凡的代表作，这个声音很有故事感，因此他的很多作品呢被选为了电视剧的主题曲。你可能对这个名字有点陌生，但对林凡的歌声就非常非常熟悉哈。其实呢，林凡的出道很偶然，就是有一次他跟朋友去 K 歌，没想到呢被知名音乐人发掘，顺利的签约上华唱片，在第二年他就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远。这首歌来自于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是来自于钟镇涛的一首《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可能我们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已经走过了青春年少哈，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内心就会有很多的感触在。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钟镇涛的声线也是自带故事感的哈，他的演唱没有突出技巧，而是将技巧融入到了情感表达中，自然不可以。那这首歌其实是唱给未完成的爱情的哈，它以非常温暖的祝福作为了句点，也是一种安慰。总有一天你会带着浅笑再轻轻哼唱起这首歌。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听到的声音，苏慧伦，爱情华尔兹。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初夏来临，春意还没有真正褪去，五月的风里既有春的灵动，又有夏的热情，让人很想随风起舞，放飞心情。说到让人很想跟着翩然起舞的古典音乐，回旋曲必定是答案之一。这是起源于欧洲民间轮舞歌曲的乐曲形式，它以主部与多个插部的交替为特征，回旋曲结构常表现为 ABACAD 等形式，主部至少出现三次，插部通过主题延伸或对比形成动态变化。接下来为您赏析的是莫扎特的 D 大调回旋曲，

D 大调回旋曲是一首富有青春活力、活跃流畅的乐曲，曲中采用了巴赫的 D 大调五重奏中的旋律，一直延伸发展，热情奔放的旋律洋溢在空气中，轻快如春风，明媚如阳光，清澈如小溪，给人无限的回味和遐想。乐曲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却给听众

个省略号，仿佛乐曲还未真正画上句点。 D 大调回旋曲反映了莫扎特内心世界的明亮与开阔，让他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得到充分体现。钢琴家郎朗在评价此曲的时候说，莫扎特是地球上最有音乐天分的人。

0: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接下来呢，这首歌呢要特别送给哈一位叫做嘉坤的朋友，他的姥爷哈。那其实可能很多细心的听众之前可能听到过哈，嘉坤呢曾经为他的姥爷点播过一首歌曲，希望他的姥爷能够快点康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听到的这首来自万芳的孩子气哈，就是他今天要特别送给姥爷的歌。那嘉坤呢，他是唐山市的一名初三的学生。那前些日子因为他的姥爷腿摔坏了哈，那么他也特别点播了一首歌来祝福姥爷。他说现在呢，姥爷的腿很快的就要好了哈，但是呢他说最近呢他参加二模了哈，那么姥爷呢有点结膜炎哈，不想传染给他，就没有来到他家。那他也希望呢能够通过这首歌呢来祝愿姥爷哈早日康复。那嘉坤特别可爱，他说他送了姥爷一台收音机哈，一般呢姥爷都是在晚上的9:30哈打开广播来收听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把这首歌送给可爱的姥爷哈，祝您身体健康，万事顺意。我们来听听万芳的这首孩子气。

0: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0: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7: 旋律轻快而悠扬，浓郁的美国乡村音乐风格，质朴而温暖。它的成功在于能够唤起人们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和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John Denver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乡村路带我回家。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我们今天的环节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梁咏琪《高妹正传》。2002年呢，梁咏琪推出了一张粤语专辑，其中的主打歌《高妹正传》原本是她写给李克勤的，后来她觉得这首歌的主题和自己很贴合，所以干脆就拿回来重唱，并请黄伟文特别打造歌词，讲述了身高出众的女孩呢，在感情当中的孤独与自信，也唱出了作为高妹的梁咏琪自己的心声。高妹正传呢，是JJ向创作歌手转型后非常成功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高妹正传》。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是来自于任贤齐的一首《我是一只鱼》。那任贤齐的歌里的亲和力、松弛感，总能让我们疲惫的心找到好好休息的空间。《我是一只鱼》呢，是一首很解压的抒情歌哈。任贤齐呢，用他独特的说话式唱法，给每一位听歌人呢诉说着心事哈。明明唱的是爱情里的烦忧，却还是听出了执着与勇气。时间走到了21:55，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最后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慧，周慧的声音呢会是让我们觉得在晚上听的时候更加有一种丝丝入扣的美哈。这首歌叫做《不想让你知道》，也出自于周慧的首张个人专辑《周慧精选》，是一首非常适合在夜晚静静分享的歌哈。那我们来听这首《不想让你知道》，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刚听到许飞《夏天的味道》，晚上的10:04，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88，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随着气温的渐渐升高呢，你是否感受到了这种扑面而来的夏天的气息？今晚我们可以分享就是几件随手能做的夏天啊非常有仪式感的小事儿，希望在这个夏天呢能够自在和欢喜。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抖音的视频直播马上打开，抖音可以看到直播间，看到孟同学，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欢迎大家一块互动留言。被风吹过的夏天。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一首《生如夏花》。晚上的10:14了，星光麦芽吧继续陪伴各位。今天说夏天啊，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些小事儿，大家可以用镜头来定格住你的夏天。到了夏天的话，像晚霞啊、落日，真是格外的好看。就是把那种摇曳的树影啊、绵软的云朵啊、满天的霞光，可以都放到你的手机相册里，留住那些打动你的小美好。这个夏天可以给自己多拍一些跟夏天的合影。这首歌来自梁博，《日落大道》，非常适合在傍晚，尤其下班路上的时候，看着晚霞，听着这首歌。大家依然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

0: 这首歌是来自王菲的一首《执迷不悔》。抖音上面的小伙伴说，星光慢摇吧有20年了吧，高中就开始听了。的确，已经是20多年的时间一直陪伴着各位，也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的话也可以搜索 DJ 梦勇，就是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这是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看到孟同学的视频直播，也可以来聊天互动。今天说这夏天特别有仪式感的几件事儿，比如说品尝夏天的味道，最幸福的是不是就是吃这个时令的水果是吗？还有小吃，冰镇的西瓜咬上一大口啊，真的是特别的舒服，清甜解暑。桃子、李子也是不错的，或者是绿豆粥啊等等，酸梅汤。欢迎大家的互动留言，有没有人告诉你？
1: 让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夜晚适合平静的浪漫。陈绮贞的这种温柔的嗓音真的是让人会忘记一天的烦恼，来自陈绮贞，太聪明。晚上的10:35，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今天我们要说的呢是夏天特别有仪式感的一些小事儿，比如说在绿荫里面乘凉，夏天的傍晚呢，吃过晚饭可以坐在楼下的这个绿荫当中啊，真的是一件非常惬意又舒服的事儿。也可以一个人放空发呆，也可以约上朋友聊聊天，或者说陪着爸妈说说家常，闻着草木的清香，吹着凉丝丝的晚风吧，燥热和疲惫一下子就会散了大半。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很多小伙伴啊，刚刚有人说啊，经常听孟同学的声音，就感觉应该是一个40多岁瘦瘦高高戴眼镜的，结果一看啊，没想到这么年轻啊，这么这个憨憨的哈，邻家男孩。听声音，当然我们这一般是声音越好听的长得越差嘛，我就是我们台长得最差的啊。 DJ 孟勇，欢迎各位。

许嵩、何曼婷、素颜。刚抖音上有小伙伴说今天是许嵩的四十大寿啊，我一想，哎，确实是哦。86年的许嵩啊，微信上刚刚还有人回复说，孟同学也听许嵩啊，啊，那你是哪一年的？应该听许嵩的都是，是不是90后啊？我属于80末，也是这个看着许嵩长大的。晚上的10:44，星光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夏天啊，特别有仪式感的几件小事儿。其实，在晚上散步是特别浪漫的一件事儿。生活里真正的能够动人的瞬间，往往就藏在那些不紧不慢的幸福当中。比如说，夏日的夜晚，慢慢的去散步，在街道啊、小区、林荫小路，饭后的微凉风，还有一个愿意陪你走一走的人。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看视频看孟同学，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首歌周杰伦《夜的第七章》。今天说夏天特别有仪式感的一件小事儿，其实夏天啊最热烈的是阳光，让所有的生长就可以蓬勃生长，趁着这种热烈的盛夏，勇敢一些，坚定一些，大胆的往前走，慢慢的变成更好的自己。继续，阿妹张惠妹永远的画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官方微信可以与我们互动留言，抖音可以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这个小时第一首歌来自林志颖的《今年夏天》，晚上的11:04，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今晚的星光主题是夏天啊，特别有仪式感的一些小事儿。刚分享了夏天可以用相片来记录一下，定格那些美好的瞬间，可以看看晚霞，可以散散步等等。也可以去夜市里面寻找一些烟火气，或者是安静读一本书啊，还有等等。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来互动留言。这声音来自刘若英，知道不知道。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下面这版本的一首最美，晚上的11:18了，星光118治愈你，温暖我，夏天特别有仪式感的一些小事儿。不得不说，一到夏天的话，可能路边摊你会看到了有很多人，吃着这个烧烤小龙虾，或者说是夜市，约上三五好友去热闹的夜市里面转一转，吃一次夏天的烧烤，大家边吃边聊，把烦恼拿出来絮叨絮叨，把开心的事呢也分享分享，当烟火升腾，气氛火热，那些烦心事真的就从心里面溜走了。依然好歌陪伴各位，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118，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梦游梦同学，周杰伦，最长的电影。

0: 个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李荣浩作曲家，晚上都11:32了，星光漫游吧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今天说夏天特别有仪式感的一件小事儿，其实在夏天的时候也可以安静的读一本书，尤其像这炎热的天气容易让我们感到烦躁，这个时候不妨静下心来读一本书，在忙碌的这种间隙一心一意的跟着文字走，时间仿佛会慢下来。一首好歌陪伴各位，林忆莲《失踪》。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南音白天不懂夜的黑，夜已经深了，晚上的11:44，星光麦欧巴继续陪伴各位。今天说夏天特别有仪式感的一些小事儿，其实在今年夏天可以写下想突破的一件事儿吧，可以是学一个技能，或者说鼓起勇气表白，或者说改掉一个拖延很久的坏习惯啊等等。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袁伟杰醒，夏天的风

王心凌，那年夏天，年轻的海，晚上的11:54，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就告一段落，也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是周五啦，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要有更美好的音乐陪伴着各位。张信哲，用情，我是孟勇，孟同学祝大家晚安吧，做个好梦，明晚10点见。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往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新一天开始了，像韩红《风雨中的美丽》这首歌一样，像这首歌的气质一样，保持正能量姿态，阳光下奔跑，风雨中奔跑，勇敢为梦想而奔跑，脚踏实地，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积极向上的生活。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温岚带来这首《热浪》。

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当爱一个人成为习惯，当觉得拥抱某个人才能有安全感，那意味着你就把自己幸福的可能交给了别人。今夜你会不会来？这样的一首歌让我想起了易舒的一句话，他说：生活只要好不要长。今夜你会不会来？如果这夜里等不到他的到来，那么再长的夜也是虚无。您觉得呢？林忆莲，夜太黑。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无论怎样，一个人借故堕落总是不值得原谅的，越是没人爱越要爱自己。所以呢，夜太黑歌不错，但是希望这首歌当中那个女人呢，不要在酒精当中虐待自己，要对自己好一点，因为酒醒了人会更憔悴。夜太黑呢，寓意了一场不会继续的爱情。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黄莺莺的这首代表作《哭砂》，也预言了一场不会再会的别离。

0: 们，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2: 有你
3: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像大地遇见春雨，像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8: 很多歌手都非常羡慕叶培，因为他的青春和内地校园民谣的红火时期对接的刚刚好。1996年，叶培正式和麦田音乐签约，1999年首张专辑《纯真年代》就已经发行了，而且很多朋友也是因为这张专辑喜欢上了他的声音。第二年，宋柯请来许巍为叶培的《双鱼》操刀，个性呢非常鲜明的许巍还是第一次帮别人做专辑。开录前，许巍依旧是那个有点忧郁的流浪者的那种感觉，叶培呢就带他爬山、划船、喝茶、聊天，慢慢的呀，你就发现许巍放松下来了，他开始去感受叶培的世界，看到了叶培的温暖和共情力，然后呢，他就从叶培身上去感受那种音乐的能量。就为他写歌，为他写了这首很多朋友非常熟悉的《彩虹》。在我真爱的每一天，爱你是不变的信念，任时光飞逝如闪电，这彩虹永远开在我心间。直到现在啊，叶培发行专辑，许巍还会来捧场，而现在的许巍总是满脸笑意。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维斯卡利法和查理普斯带来的 See You Again。 说唱乐的起源是源自于黑人流行音乐，70年代说唱乐正式确立了自己的风格，其中呢特别主要的功劳要归根于当时流行的 disco 舞厅当中的那个 DJ 们，他们把黑人当时正在风行的音乐节奏混入到流行的 disco 节奏当中，而且一遍一遍的去重复。说唱是音乐当中的一种形式，说唱呢对于有些歌手来说的确是一个挑战，比如说当年呢再去唱没有如果这首歌的时候，梁静茹原本觉得这首歌真的不适合她唱，因为歌曲当中那段说唱让她觉得挺怕怕的，但是后来呢她进行了尝试，录制比想象的顺利太多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没有如果这首歌讲的是爱一个人没有理由，如果喜欢人家想爱就爱，在自己可以争取的爱情当中勇敢一点的爱情态度。对于这种态度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是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而是你非要喜欢你不喜欢你的人，这个事情本身的风险就特别大。我其实不太主张去刻意讨好一个不太喜欢自己的人，人呢，不管你有多善良。

量。当你没有在对方眼里的时候，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都嫌你掉毛，这种感觉多差呀，何必，您说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陈奕迅的《富士山下》，是一首劝导人们不要执迷，要懂得放下一段得不到的爱情的一首作品。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张信哲的《且行且珍惜》，有人把它翻译成边走边珍惜啊，但是有一种说法其实更符合古文的解释，且古文的意思呢就是将要应当，这句话字面上可以理解为将要离别，应当互相珍惜。且行且珍惜啊，突然说到这五个字的时候有了一种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感觉。最后一首歌不妨交给田震带来这首《干杯朋友》，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大家早安，我是文征。
1: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各位在周五的上班路上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4来找到我们。
1: 是的，经历了这几天的晴热天气之后啊，我省尝试入夏的范围正迅速扩大。是的，您以为都已经进入夏天了吗？只是尝试入夏啊。这个其中的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部分地点是已经成功迈入到夏天的门槛了，其他地方啊还正在尝试呢。那今天白天啊，张家口、承德中西部还有保定、石家庄西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包括即将到来的周末两天啊，这个我省的不少城市预报都是有雨的。所以如果打算出行的话，大家还是提前了解一下您所在城市的天气变化哈。
0: 是的，早安奶茶我们继续有奖打卡。这一周呢，我们要给大家送出的是鲜花。每天呢都我们的有奖互动，选取一位幸运的听众来送出，您可以指定这束花想要送给谁。
1: 嗯，是的，我们这个而且现在礼物呢，我们这周是二选一啊，就是你既可以选鲜花，或者有朋友说哎呀我还想要那黄金小马，没问题，任您选，只要您接到了主持人的神秘来电，你就可以任选礼物。那问题来了，怎么样得到这个礼物呢？我们这周的规则是看图猜花。今天我们又换题了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有一个网址您点进去打开，您看到里边有三张图啊，三张照片，每一张图分别是一种花，您看看您认不认识这三张图分别是什么花。
0: 我觉得这三张图啊都是有阶梯难度的。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哎，被你看出来了这小心思。
0: 因为前两张啊我打开的第一张我说这个，我说谁还答不对呀。
1: 第一题我们一般属于送分题，
0: 越往下走就会越觉得怀疑自己。
1: 是的，
0: 但是吧我觉得这三张图啊找的又特别的微妙。因为你会觉得这花吧好像自己见过，这个花名吧就在嘴边，
1: 又叫不出来，
0: 又叫不出来。
1: 是的，第一题我觉得属于送分题，第二题呢其实基本上也等于送分题。第二张题我们是一张一个花的特写，这张花可能只露出来十分之一，
0: 只有一个小花瓣。
1: 对，但是
0: 你看它的颜色，你看它的形状，你就一定能猜出来。
1: 是的，
0: 第三幅图就没那么难，没那么简单了。
1: 对，今天第三图题是有点难度，但是哈，就是你未见得能把它的名字跟它的这个照片对应上。
0: 我跟你说，
1: 但你一定说过这种花的名字。
0: 星华，我跟你说，你出这题你是百密一疏。
1: 是吗？为什么？
0: 为什么？告诉你，因为上班路上的很多我们的同龄人，80后、90后吧，觉得这花一定是见过，但是他叫不出名字来。
1: 没错，
0: 只要他把这个图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边，我跟你说，阿姨们，我们的妈妈们一眼就能看出来。
1: 我以为你说给豆包，妈妈比豆包好使。
0: 妈妈比豆包好使，对，
1: 对，的确是这样，因为很可能她就是妈妈的头像，你知道吗？妈妈们喜欢花啊，所以猜不出来的话，可以求助一下你的家人啊。怎么看到这个题？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点网址进去看图。猜花，在评论区留言就能答题，答了题自动进入到抽奖池。那这个时间我们也进入到资讯来了，
0: 请签收。
1: 先来关注时政方面，记者日前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的专项行动，时间自5月持续到12月。
0: 记者日前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向北方调水881亿立方米，为北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1: 再来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于2026年大幅增加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规模，预计增加12000项，增幅超过50%。
0: 武汉大学近日正式取消了社会公众进校的预约制度，公众呢不需要再进行任何形式的预约了，只是需要本人的身份证就可以步行入校，工作日和节假日都是开放的。
1: 再来看金融方面，近期 A 股银行板块的分红方案陆续落地了。

0: 去年 A 股上市银行的现金分红规模创下了新高，那全年的分红总额达到了6456.37亿元，这个数字比去年提升了2.06%。
1: 中国银行信用卡呢，昨天发布了公告，缤纷生活 APP 将于6月30号的24点起全面停止服务，相关的功能啊，已经全面迁移至了中国银行的 APP 当中，这是银行业内首个即将关停的国有大行的信用卡 APP。
0: 我们再来关注出行。最近北京市东部发展带联络线京平高速到京哈高速道路工程规划综合实施方案公示了。那据了解呢，这是一条纵贯北京东部的南北向高速公路，也被称作北京的六环半，它串联起了通州、顺义、密云等地区，向东还可以辐射带动廊坊。
1: 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5月16号将再次上调，叠加五一之后的机票均价跳水超40%，国内游客抢抓涨价窗口期，提前订票的意愿是高涨的。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在5月12号当天抢订端午期间起飞的机票量环比前一天大增了84%，在暑假时段机票的预订量环比前一天上涨了58%，较去年的同期增长了45%。
0: 我们再来关注汽车相关的消息。来看，今年小米汽车将密集推出4款重磅新车，首款增程 SUV 叫做巡天昆仑 N3 归属新品牌，预期 GT 预计5月底发布，预期入门版减重115千克，还有速七加长版定位行政，车长近5.1米。
1: 昨天呢，特斯拉中国针对多款车型推出了轻松贷方案活动呢，到今年的5月31号，方案呢是低首付加低月供再加尾款，还提供零息等方案限时福利。
0: 继续我们来关注消费啊，我们来看看最近啊，江西的袁女士在淘宝店铺百年老凤祥黄金直销购买了所谓的足金戒指之后啊，这个戒指经过鉴定说是金包银，那事件一经曝光呢，涉事店铺已经退款了，目前涉事店铺已经被关闭。
1: 现在这个荔枝市场啊，呈现了冰火两重天的景象。我们就拿这妃子笑为代表的早熟品种的价格普遍跌至了每斤10块钱左右，但桂味、糯米糍等中晚熟的品种因为严重的减产，价格仍然高企，而且未来还可能上涨。
0: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来看当地时间5月13号，英国国会开幕大典举行，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发表了致辞，公布了政府未来一年的立法和施政的重点。那他表示，英国政府将会推动相关立法，包括一项旨在加强英国与欧盟关系的法案。
1: 再来关注邮轮感染事件，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13号发布的公告确认，停泊在该省的雄心号邮轮发生的感染事件是由诺如病毒引发的。
0: 再来看韩国三星电子第二轮劳资事后调解5月13号最终破解，工会宣布将于21号启动总罢工，罢工人数可能增加到50000人以上。那据预测呢，这次罢工将会造成40万亿韩元规模的损失。
1: 最近的这个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在网上挺火的，发帖啊说星舰第12次试飞将于下周进行。据了解呢，本次发射最早定于5月19号下周二进行。
0: 文娱方面，我们来关注最近啊，这个歌手小沈阳啊，为了筹备演唱会减肥，说10天之内2次被送急诊，出现了电解质紊乱等一些严重的症状。医生提醒，减肥这事儿不是一蹴而就啊，一般情况下，每周减个2-3斤，每月减掉5到8斤是比较合理的。今天开场曲，我们来听到小沈阳带来的这首《大笑江湖》啊！快乐出发，早安打卡，别忘了来我们的早安奶茶来打卡。我看大家其实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来答题了，但的确哈，就是第一题属于送分题，第二题稍加难度，前两道题大家基本都没问题，第三道题其实把一些朋友难住了。我们给一点小小的提示哈，就是第三道题这种花啊，你小时候做一个游戏的时候，这个游戏啊，它有一个口诀，有一首童谣里边老唱这朵花。
1: 普遍的这种游戏啊，还是小女孩玩的比较多，
0: 哎，特别喜欢玩，我就非常擅长
1: 这个小男孩玩啊，基本就会被踢出圈啊。
0: 是，哎呀，这是什么花呢？是什么游戏呢？您赶紧看看您能不能猜出来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赶紧答题。稍后我们来念大家的答案。

0: 在跑。
1: 古人太酷
2: 了！你的假期作业写完了吗？
3: 嗨，别提了，今天晚上肯定又要加班了。你这么悠闲，难不成作业写完了？
2: 没有，但是我已经想好了对策，到时候老师问起来，我的作业要么就被狗撕了，要么就被猫吃了，要么被我爸弄丢了，要么掉河里冲走了。
4: 不得不说，还是学生时代乐趣多呀。那古代上学又有哪些趣事呢？你看现在的孩子啊，上学一般都是6到7岁，古代一般是8岁入学。比如东汉哲学家王充，还有宋代的文学家苏轼，都是8岁入学。啊，当然了，也有特殊情况，北魏的儒学大家刘澜，因为家里贫困，到了30岁才入学。有入学晚的，当然也就有入学早的神童，唐朝的开元名相张九龄。张九龄7岁就能写出一首好文章，13岁就能出文集了。最终啊，人家也成为了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诗人。再说说唐代著名的医学家药王孙思邈，根据《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孙思邈虽然是7岁入学，但是啊，他当时已经能日诵千余言，大概意思啊，就是说孙思邈早就达到了中学的水平，但人家为了不内卷，愣是拖到了7岁才上小学。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7: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
6: 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

0: 喜欢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早上的7:01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欢迎各位，我是新华。
1: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0: 我们来看看大家答题啊，我看这个不少朋友已经找到我们的河边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找到我们奶茶小店的帖子来留言答题了。手机尾号2769这个朋友说啊，第一个这个我一定能猜出来，这不是百合吗，是吧，今儿是个粉色的百合。然后他说刚才说那第三题啊，我猜是不是紫罗兰呢，说看着是紫色的这小花瓣儿。哎，我看还有朋友刚才猜是不是鸢尾花啊，因为第三题我们刚才说是有点难度的啊。
1: 其实这三幅图我们刚才给大家讲过了，我们在安排的时候还是有难度系数难度梯度的。
0: 是的，
1: 其实第一幅图的话猛一看你会觉得哎这个图就太简单了
0: 啊，
1: 但是你但凡只要往下刷，你这个手指头随着您的这个滚动往下刷，您会发现哎呦这个花我见过呀、啊、我这个名就在嘴边啊，我就叫不出名啊，
0: 是这是什么来着，哎呀，
1: 但是我们敢保证
0: 啊，
1: 阿姨啊，就是您给妈妈发过去，
0: 咱妈一定知道，
1: 看出来
0: 是、啊、因为我们这后边两道题啊属于就稍微增加点难度。第二题呢是一朵花，我们可能只露出了它的一个小花瓣啊，露出了1/10，但是因为它的花瓣啊颜色呀形状实在是太特殊了，所以我觉得即便说是一个特写照片大家也能看出来啊。第三题是有点难度，但是第三题这种花啊很有情怀，就我们今天为什么选这个花，因为80后90后你小时候你一定玩过一个游戏，每次玩那个游戏的时候你会嘴里念念有词说一个童谣，
1: 天灵灵地灵灵，不是这个是吧，
0: 是，然后这个童谣你这做法的童谣里面就会有这种花的名字，所以你小时候你老说它，但是你可能真还不知道它长什么样、
1: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0: 哎，对
1: 啊、这个你觉得它是充斥在我们童年时
0: 记忆
1: 的每一刻，
0: 对，
1: 但你就是还真不一定见过它，
0: 哎、今天来认识一下吧，啊，也算跟他正式这个见面了啊！大家回复早安奶茶，赶紧来看一看，尤其是第三图、第三题啊，那张图蓝紫色的花瓣，它是什么花呢？
1: 哎，另外啊，新华，我真是说啊，花朵会给人们带来不一样的心情
0: 。
1: 对，就算你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爱花懂花的人，
0: 嗯，
1: 但是你回复早安奶茶，你看到这几幅图，
0: 哎、
1: 在上班路上，你会觉得心情会非常好，
0: 沁人心脾，你仿佛闻到了花香啊、而且你答题，你猜花，我们还送您一束花，这是我们今天的奖品啊，我们会选取幸运听众送出一束鲜花或者是一匹黄金小马，奖品任您挑选。各位一边答题，我们一边也更新一下身边的消息，省内资讯请签收。
1: 首先我们来看，近年来呢，我们河北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河美乡村连线成片的建设，引领全省村庄迭代升级。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布局建设省级和河美乡村的重点片区49个，建设省级河美乡村1.3万个以上。
0: 再来看2025年河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近日发布，移动用户使用的 APP 主要是通讯聊天、电子商务和实用工具，那其中微信、抖音和手机淘宝应用位列前三位。
1: 再来看，石家庄全面加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在全国103个国家创新型城市当中，石家庄市排名第37位，两年跃升了16个位次，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0: 的成效是显著的。
1: 再来看空间飞行器总装集成测试工厂落地雄安，预计今年6月投产，可以实现年产60台空间飞行器的产能。
0: 来看招聘方面的消息，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呢，2026年拟采取公开选聘的方式招聘工作人员6名，即日起到5月18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河北疾控网。
1: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今年也拟招聘公开招聘工作人员7名，即日起呢到5月22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网的官网。
0: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18名，即日起到5月19号来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官方网站。
1: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拟面向社会公开选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42名，即日起到6月11号报名，详询秦皇岛市人事考试网、秦皇岛市第一医院官网。
0: 来看医疗方面，近日呢，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广大消费者，通过网络渠道购买药品要选择正规的渠道，收到药品之后呢，请用手机来扫描药盒上的药品追溯码，来核对追溯信息和采购的药品实物是否相符，如果扫描结果无法显示或者信息不一致，应该高度警惕。
1: 再来看石家庄市第五医院全新改造升级的肺病门诊近日启用。
0: 来关注活动，2026河北省赛事经济暨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将于5月16号到17号在保定涞源启幕。
1: 来看身边的演唱会，赵传2026年的演唱会石家庄演唱会门票5月15号，也就是今天上午11点要正式预售了。演唱会呢将于10月17号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的8号馆来举行。
0: 来关注健康，吃饭的时候刷手机啊、看电脑啊，现在已经成为了大家普遍的就餐习惯啊，美其名叫电子榨菜。但最新的研究发现，如果吃饭的时候不专心啊，这热量比平时可能要多摄入15%到25%，吃更多的高糖高热卡的食物，让体重就不知不觉的增加了。
1: 哎，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研究发现呢，凉快穿衣啊，有一条温度分界线，当皮肤的温度高于气温的时候，露出的四肢呢有助散热，环境温度接近或超过37度的时候，人体热量的散发几乎全靠出汗来完成，所以建议穿宽松的长衣长裤，其实比穿背心裤衩露出皮肤来要更凉快。竹林风啊，来听到来自于韩雪的这首清爽的歌。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28，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6: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5: 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啊，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的答题。我们留言帖里面不爱等待这位朋友说了，说哎，我也来答题了。说第一题特别简单，百合虽然是一个粉色的百合，但是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哈。说第二题，虽然你们只露了一个角，但是我也能看出来，那不就是向日葵吗？然后第三题啊，也有朋友答出来了。

0: 我想要黄金小马，所以今天我也来答题喽。
1: 很多朋友问说是不是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看到的？
0: 嗯，
1: 您在正确的途径应该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我们有非常清晰的简明的一个留言的步骤。
0: 是的，
1: 您在我们的专属页面上留言才能够算数。
0: 那个是有奖的。
1: 对，当然前提啊，一定不能把“早安奶茶”回复成“晚安奶茶”。您想啊，这一般早晨喝点奶茶你精神，晚上你喝点奶茶你不一定睡得着，
0: 睡不着了，打饱。

0: 很多朋友答出来了百合。第二题啊，稍微看看，基本等于送分题。
1: 当然这几个，这前两个题啊，虽然说算是送分题，但我们用了一些小心思。首先第一张百合，基本上90%的朋友都能够答对，剩下10%的朋友可能会恍惚一下。日常我们见到的百合呢，基本都是纯白色
0: 的。白
1: 的，
0: 嗯。
1: 那第二张图我们用的小心思呢，我们用的它不是一张完整的花朵的形状，
0: 是的，
1: 它是其中的几个花瓣
0: 特写。
1: 哎，但是你一眼呢，你也能看出来。但这个时候你会怀疑我们出题人的智商，这话不是说你
0: 什么
1: 就是他可能怀疑一下，这么简单的是不是向日葵？
0: 哎，就在你迷之四线，觉得自己一定能拿下的时候，
1: 第三题，
0: 哎，
1: 咔嚓一下子，
0: 是
1: 啊，你就开始真正怀疑自己了。
0: 说，哎呀妈，第三题这蓝紫色的花瓣看起来挺好看，这花呢，我可能也似曾见过。说，但是怎么就叫不出它的名儿来呢？而且主持人一再提示，说这个花啊，这80后、90后小时候。你一定经常说他的名字，为什么？因为你老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你每次玩的时候啊，你会嘴里一边玩，你嘴里一边念念有词，说一个口诀啊，这个口诀里边就有这个花的名字。
1: 怎么听起来像打麻将呢？
0: 哎，我们提示一
1: 下，是打麻将上的那朵花吗？
0: 不，你小时候打麻将吗？你小时候准备垒长城啊？
1: 是啊。
0: 这个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我们刚才说女孩会尤其喜欢啊。
1: 对，不管你是不是玩这个游戏，
0: 对，
1: 但只要你想起来这个口诀，一得一，二
0: 得二。哎，我们已经提示到这儿了。
1: 这个什么呢？你只要想起来这个口诀啊，
0: 是
1: 脑海当中一定会闪现出三个人来，甚至可能是更多的人。
0: 对，
1: 其中那个上下弹跳的那个人啊，他一定可能会有两个小辫儿。
0: 对，
1: 是吧？你尽管可能80、90后的这个年代成长的经历不一样，但是这幅画面很可能是一致的。
0: 真的。然后有的时候你凑不够这么多人，你又想玩这游戏怎么办啊？
1: 你找凳子，
0: 或者你找棵树啊，都行啊，都是番儿，对吧？有时候玩着玩着这游戏工具还断了，你还能给它接上。哎呀，这游戏太好玩了，多少年没玩过了啊！到底游戏口诀里边这个像文章刚才说的一得一，一二得二，当然不是这么数，但这个游戏规则啊，它的口诀的确是一边玩一边数数，一边玩一边数数，这个数越数越大，越数越大。
1: 听起来还是像打麻将啊。
0: 到底是个什么游戏，里边是什么花呢？而且今天剧透一下，这个花啊背后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在节目结尾的时候也会跟您来分享。这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来看题答题，然后留言抢奖品。您一边说着，我们也一边来听一听啊，昨天又是哪位朋友中奖了呢？
2: 喂，你好。
3: 哎，你好，
2: 这边是河北音乐广播。
3: 哇塞，太好了，我刚才没接到电话，我觉得我是不是失去了什么。
2: 我们来电视恭喜您中奖了。
3: 哎，太谢谢。我参与过，这是第二次，然后我就真的是特别激动，因为我也是很少中奖。
2: 看到您留言了，说儿子是高3住宿生。
3: 对，
2: 平时是只有周末回家吗？
3: 啊，是的。那天哎呀，突然在学校他没有回来，给我打了个电话，给我唱了一首真的爱你，然后是粤语版的，把我当时给激动的，真的是幸福的哗啦哗啦的就流泪。
2: 就是当时给了您个惊喜是吧？
3: 对，从来没跟我提过，也没跟我唱过，第一次给我唱歌，真的是特别感动。后来唱完了就跟我说，妈妈祝你节日快乐，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哎呀，当时真的觉得所有的这些年的付出也好，真的都很值得。孩子长大了，
2: 平时和儿子是不是关系特别好？
3: 还是不错，因为他爸爸他们的工作是比较特殊，他们是在野外工作，然后一年回家时间很短。所以说我跟儿子的相处的时间几乎是陪伴他成长。
2: 所以就是他比如说学习上啊，生活上有什么事儿都会跟你分享。
3: 对，有什么事儿他都会跟我聊得比较好。从小到大他可能是比较一个沉稳的孩子，比较懂事。
2: 那现在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孩子就高考了。
3: 对，就是希望他能坚持住，然后真的就是希望他能有一个自己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吧，然后不负自己的这些年的努力。其实我们家长对他到这个时候了，孩子也很辛苦，我们也不希望他有太大的压力。轻装上阵，有爸爸妈妈在，一定我们给他做好最坚强的后盾。
2: 高考当天有想怎么样去给孩子助阵吗？
3: 我在减肥，我希望我那天能穿上漂亮的旗袍给他助阵，
2: 旗开得胜。
3: 我选黄金小马吧，送给我儿子。马上就要高考了，祝愿他能马到成功。今年

0: 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力，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话题只说热点，
8: 音乐相当带感，
9: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7: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8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2: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11: 早上您在上班上学路上啊，除了可以听我们的广播，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此时此刻呢，文章和我们两个是在广播直播间啊跟您唠嗑，然后我们另外两位主持人石头和新源现在正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啊跟大家进行视频直播。
12: 是的，我们河北音乐广播颜值排行前四名的这个主持人是吧，前头一名头两名都在我们广播直播间，
11: 我们就不去了，对，
12: 二三名是吧，在那个，你说大家，我们这么说大家信吗？
11: 没事，他俩听不着
12: 是吧。这个大家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之后，你会发现页面上方有个直播中，哎，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很多朋友对于我们的主持人石头的呼声啊非常高，
11: 古人太酷了、
12: 嗯、
11: 是
12: 啊，包括这个做的视频号非常大，石头，
11: 哎，
12: 对吧，
11: 网红
12: 、这个今天我们不如猜个谜吧，石头上镜的时候啊总戴眼镜，
11: 是
12: 这个你们，我相信大家一看就能看出来啊，他戴的是无片眼镜啊，
11: 还是有片眼镜？
12: 是，还是有片眼镜。这个我特别想动员一下大家啊，谁能够有这个能力啊，让石头直播的时候把眼镜摘下来？
11: 你说他摘眼镜长什么样？
12: 是吧？你看，我们大家一会儿回复那个给力的时候啊，包括那个什么，我们的海报上
11: 啊，
12: 石头都是戴眼镜的。
11: 是，
12: 石头直播的时候他也戴眼镜。很少直播的时候，或者很少，我基本没有见过他不戴眼镜那样的。
11: 你知道为啥吗？
12: 为啥？
11: 因为摘了之后他就排不到前四了，眼镜。
12: 是吧？谁能够动员一下石头？我一会儿在直播间等着大家，我看，别说我们俩说的啊，
11: 都去直播间留言，摘眼镜，石头摘眼镜。
12: 对。
11: 他俩正在进行的是我们520的宠粉直播啊，今天主打一个什么呀？520大家给另一半送礼物啊，所以说闭眼入不踩雷，各种护肤美妆啊什么的都是限时折扣价，饰品、香水、腕表全都有直播优惠，还有限时秒杀呢啊，让他俩给您秒杀9.9的洗发水，每15分钟给您发一回福袋，送雅诗兰黛的精华，截屏还给您抽兰蔻小白管的正装，提前锁定520礼物，微信回复给力啊，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也可以直接进到直播间抢好货，让石头摘眼镜啊。
12: 好，大家呢一边让石头摘着眼镜啊，我们一边说说另外一个我们的颜值很相仿的汪苏泷。
11: 你知道吗？
12: 行吧啊，这个这转的不生硬是吧？前不久的郑州啊成为了小笼包的限时游园会啊，就汪苏泷粉丝的昵称的叫小笼包。演唱会之外呢，有人在龙龙包子铺快闪排队购物，有人在日落花墙打卡拍照，有人去油画厂体验 X2 的这个互动电影，还有人在郑州的各角落与苏龙福塔这样的装置合影，粉丝呢就按照这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打卡景点把郑州城走了一遍。
11: 现在演唱会可真好玩啊，说这热门的演唱会尤其是这五一期间啊，它又叠加黄金周嘛，郑州站3场演出吸引了近12万名的歌迷到场，外省市的观众占比80%，而且带动了周边城市的旅游热。说现在这演唱会啊，您看它不光是一场 场两三个钟头的演出了，它已经从舞台延展到了场馆外面的商圈、街区、交通枢纽、城市地标，已经变成了一场辐射整座城市的沉浸式的旅程了，
12: 挺棒的。
11: 所以现在这叫什么？为了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嘛。嗯、哎，你在一站站的打卡当中，你去重新认识这座城。
12: 策划的也确实非常好啊。
11: 嗯，
12: 去年的时代少年团在贵阳举办出道六周年演唱会，地铁、公交、机场、商圈、应援大屏，还有这个时光主题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打卡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粉丝啊，从抵达这个城市的那一刻开始，
11: 嗯，
12: 就进入到了演唱会的氛围当中了。
11: 哎，就特别的沉浸哈。还有就是再说一个关于铁路部门啊，就是铁路旅行，哎，这特适合你啊，文章为你量身定制的。
12: 啊，为啥呢？
11: 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
12: 我喜欢啊，我被称为中老年的这个最佳之友、啊。
11: 对，这个今天起就陆续发售了哈。这怎么回事呢？就是相关旅客在线上或者线下哈、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的列车车票的时候，可以享受一个9折的票面优惠。
12: 这太棒了！
11: 哎，铁路12306呢，在相关的有优惠的车子后边会标注一个字儿。敬啊，敬老卡的那个敬啊，你公交怎么做敬老卡、
12: 啊、对对，
11: 你这个一样啊，
12: 滴滴敬老卡、
11: 享受优惠的车票呢，在订单详情跟本人车票页面都会显示长者优惠啊这样的字样。
12: 新华不能再说了，再说就该捋胡子了啊啊！再来说说年轻人的事儿。武汉大学对公众全面开放了。武汉大学呢，即日起正式取消了社会公众进校的预约制度，啊，大家呢不需要再预约了、啊，就凭借自己的身份证滴滴敬老卡啊，这是上一个这个那个凭本人身份证滴滴一刷就可以进去了。
11: 嗯，
12: 包括工作日、节假日都是开放的。意味着学校呢是从23年7月份实施的这个预约制度全面结束了。
11: 是的，去有风的地方，郁可唯。

0: 去有风的地方啊！今天呢，我们不光是跟着歌，今天我们跟着早安奶茶的游戏，我觉得又回到了有风的日子。哎呀，回到了我们的童年时光。为什么呢？我们今天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我们照样游戏规则是看图猜花啊！我们有三张图，三种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能看着。您猜猜这三种分别是什么花？猜到您在评论区答题就能参与抽奖了。
1: 如果您是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刚刚知道我们今天早安奶茶的这个打卡的题目的话，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这四个字早安奶茶来进入到我们的页面。如果您是爱花的人，我相信您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0: 是的。
1: 如果您喜欢花但不懂花，我相信您看了前两幅图之后就怀疑了我们出题人的智商。你们这么简单，但是你只要看到第三幅图，您会怀疑这个花我见过呀。
0: 对，
1: 这我你说的啊，我可没说。
0: 为什么呢？我们是有难度梯次的啊，就是前两道题基本上等于送分题了。第三题，我们说这个花你直接看，你可能真不太能叫出它的名字来。但是啊，跟大家讲，这个花首先你觉得蓝紫色的花瓣挺清新的，好像也似曾相识，好像见过。而且今天我们给了重要提示啊，就是这个花你一定童年的时候无数次呼唤出它的名字。
1: 哎呦我天！
0: 哎呀，而且是在一个特殊的场景下。什么场景？就是你童年在玩一个游戏的时候，你每次玩这个游戏，你嘴里都会念念有词，说着一个口诀，这个口诀当中就会有这个花的名字。
1: 不光
0: 有
1: 这个一二得二，一三得三，
0: 是不光有这花的名字，还得一边数数，越数越大，越数越大。为什么越数越大？因为你越跳越多。
1: 而且这个游戏啊，它是一个人能玩，两个人能玩，三个人能玩，四个人能玩，五个人，好多小朋友一起能可以玩。
0: 哎呦！
1: 而且呢，不管您是成长经历80、90年代的哪个年代的孩子
0: 啊。
1: 但您一定一谈到这个游戏，一提起这个游戏的时候，脑袋瓜里想起来的这个图像啊，就是一个梳着两个马尾辫的
0: 小女
1: 孩在这一蹦一蹦的在玩这个游戏。
0: 哎，是的，但是我发现大家的这个口诀都不一样啊，就是大家很多朋友把那口诀都拿出来了，但是能看出来可能不同地域哈，这口诀都略有修改，但是基本上大体相同。然后有朋友也猜出来了，说你们说的那个不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游戏撑在腿上，有的时候举过头顶的啊，跳那个什么，跳那个小皮筋儿嘛。哎呀，的确，我们把这个给您透出来了啊，就这游戏是什么？跳皮筋儿，
1: 对，
0: 跳皮筋儿，女孩特喜欢跳皮筋儿。跳皮筋儿的时候，老说哪个口诀呀？哎，这口诀里边哪一句有这花的名字呀？
1: 嗯，
0: 我觉得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大多数朋友是不是已经猜出来了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到我们的帖子里边，赶紧去把您的答案啊，把您猜出来的告诉我们。
1: 这个游戏对男生来讲啊，对部分男生啊，我不能说就所有男生，不太友好，
0: 不太友好，
1: 对。没有那么灵活。
0: 哎，但你们不也经常被我们喊来，就是你在这站着，你给我撑一会儿，
1: 对，当那个柱子
0: 。
1: 然后也有跳的，但是我不知道你清华你知道吗？就男生跳的时候，那个游戏叫跳茅坑。
0: 啊，这么难闻吗？
1: 对，他的那个动作呀，也比较简单，
0: 就比较笨拙，是吧？
1: 不像那个游戏，不像我们今天让大家猜的这个游戏。
0: 我们女生跳起来就是很俏丽，男生就是傻大笨粗一些，是吧？
1: 咚咚的。
0: 对，哎呀，这是什么游戏哈？一起回到童年，来想一想，这是哪种花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进去答题，赢鲜花，赢黄金小马。

0: 早上的7:52，哎，你猜石头这会儿眼镜摘了吗？
1: 对，摘了，我刚才看见了。我跟你说啊，清华，我在想怎么整垮一个直播间的主持人。当所有人众口铄金让一个主持人干一个事儿，让干一个动作的时候，他们怀疑自己。
0: 是，
1: 很多朋友都在微信当中、直播间当中说摘眼镜，石头摘眼镜，
0: 石头毛了，石头
1: 毛。我跟你说，这还不是毛的时候。我跟你说，如果现在啊，直播间有一万人跟石头说：“石头，你还是戴上吧。”我这石头就更忙了，
0: 石头完了、
1: 啊、对对对，千万别说是我们俩说的啊、
0: 嗯、哎呀，今天我们这个古人太酷了的主理人石头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啊、嗯、这个也是石头和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心源给大家带来的520的专场直播啊。怎么看啊？两种方法，一种是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还有就是您或者点击我们的视频号有直播中啊，都可以点进去。哇，今天520的直播上了很多好物，比如说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今天699直接拿下，但是限量只有100单。你就看这两天热了嘛，阳光暴晒，皮肤容易闹情绪啊。这绿宝瓶你用起来就是既清新又水润，而且主打一个抗老和抗氧化，维稳能力也是特别好，把皮肤啊给你弄得特别的稳定，水油平衡。而且它里面的心肌水也是哈，补水保湿，修护屏障。还有就是面霜，今天我们是三件套，200毫升的水，50毫升的精华，50毫升的面霜，全都是大个的正装哈。520超值组合三件套，只要699，有效期1年以上。这可是只有520才有的王炸机制，限量补贴100单，售空不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
1: 哎呀，我说这个顶级品牌是不一样、嗯、起个名字叫心机水，
0: 心机水，
1: 我说这得有多有心机才能把这个水喷在脸上。后来哦，它是这个新鲜肌肤的意思，
0: 肌肤、嗯、
1: 对。还有就是面霜了，添加了高浓缩的双重植物精粹，能够让我们的皮肤有更好的自我修复的过程，价格也极为的合适。单买呢，平时200毫升的心机水价格1390，今天三件套，200毫升的水，50毫升的精华，50毫升的面霜，520超值组合，只需要699，有效期1年以上，只有我们这520的王炸机制才能享受的价格优惠。
0: 是的，另外回复给力呢，包治百病。我们前两天上了一次Coach的包，卖特别好哈、啊，很多朋友在问，这Coach的包呢是海外奥莱清仓款，支持。

持香港中检权威认证啊，大家放心平价拿下轻奢大牌，将近30个款式任您选。您同样呢也是回复给力啊，今天只要559起，库存不多，想要买的话大家可以赶紧进去挑款式。另外提示一下，520宠爱季满210满520都有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还能领无门槛的消费券。今天我们上午你看7点半已经开始了一场直播，傍晚的时候17点半还会开启一场直播。傍晚是大橙子啊，会给大家带来520的专场视频直播，热销美妆美饰等一些饰品啊，包括还有零元抽大牌的护肤福利满满，同样回复给力。现在一方面可以看现在的石头和新源的直播，还可以预约下午大橙子的直播。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机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2: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3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